0: 全在你个人。总之啊，咱爷俩处得太投缘了。海川，你要好了，比我好，我还高兴。那雍亲王说的发自内心。你看人家这爷俩的感情，但您不要忘了，感情是有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贝勒爷、雍亲王跟佟林不分彼此，可以说换心。随着日月消磨，时光流逝，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到后来，这位雍亲王登上皇帝的宝座，大清帝国第三朝的雍正皇帝。到了那会儿，跟佟林就不同了，不但不换心，不但不相好，反目成仇，还要追杀佟林。不杀佟林，他绝不甘心，那家把佟林给逼的九死一生。那也不是说是雍亲王和佟林，就咱们也不例外。说张三李四是我的好朋友，也过命，过命啊，不定哪会儿反目成仇，也许是仇敌。大千世界变化万千，这个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好将来都得成仇人，那不是那个意思，仅是个别的也有这种现象，这也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现实的嘛，那雍亲王对佟林真关心呐。海川呐，咱再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北京啊？爷，现在我归心似箭，一日不完案，我吃不下饭去。我的意思，早日回北京，最近几天就启程。
1: 好好好，
0: 为了保险起见啊，我已经让人送走信了，叫昆明府派点军队来沿途保护。爷、那样兴师动众的能好吗？那你看着办，大权交给你了啊，你说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雍亲王也担心呢，现在虽然说盗宝贼抓住了，国宝到手了，从云南茂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那不是说着玩呢，得过多少大山，得过多少渡口，得过多少荒地，万一韩宝吴世广再跑了怎么办？国宝得而复失怎么办？能不担心吗？现在的担心呢，超过过去还。你看，没抓着韩宝吴世广闹心，抓着了照样闹心。多咱到了北京，办完手续，把他们送到刑部衙，国宝交上去，那才叫完事儿。没过两天，昆明府的总兵叫铁山，昆明府的知府叫金德，慌慌忙忙来到云南茂山铁扇寺。看着雍亲王的手谕了，吓得腿肚子转筋。没想到四皇子怎么跑到云南来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兼程而来呀、来到铁扇寺，跪倒在雍亲王面前：“奴才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雍亲王跟佟林可客气了，跟手下人嬉皮笑脸的，还闹着玩，十分诙谐。但是见着这些当官的，立刻就变了脸了。 腰板倍儿直，脸往下一沉，带着一团杀气，连佟林在旁边看着都害怕。起来了，你们叫什么名？
1: 昆明知府金德
0: 啊，
1: 云南总兵，
0: 我们都来了。我说你们来了，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啊。我陪着佟林离开北京，奉旨捉拿盗宝贼。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1: 啊，奴才们早就听说了。
0: 赖老天保佑，两个贼已经落网了，国宝已经到手了。但是从这儿起身奔北京，千里迢迢，恐怕路上有事儿。烦劳文武衙门二位多多费心，派出一部分军兵沿途护送。你们愿意吗？
1: 王家千岁，这是奴才应尽之职啊，
0: 太应该了。您说吧，用多少军队？你们云南能调多少兵？
1: 连维持地方治安的，在绿营，在八旗兵，在边防上的巡逻哨兵，一共能调动30000多人马。
0: 佟林呐，够不够？佟林听瞎话吗？我都带走啊，这也不出兵打仗呢。压低声音，趴到雍亲王耳边儿，爷，用不着，用不着，就让昆明知府衙门给准备2辆囚车，就足以了。另外给办理个通行证，有手续就行了。军队一兵一卒也无需带，带多了相反会招来人的妒忌和注意呀。
2: 那听您的，海川啊。可有的士兵你不带，那讲述不了了。
0: 后来啊，雍亲王多个心眼儿，告诉文武衙门，你们俩别闲着，我把国宝翡翠鸳鸯镯交给昆明知府金德，你负责送到北京。这可是皇上命根子，要从你们手上丢了，什么后果你们想着？官儿一听，好像没下拉了，心说我的爷爷，他把这事儿怎么交给我们了？又不敢不听啊，跪领任务，是是是是是，我们宁愿我们的命没了，也要护住国宝。雍亲王还给规定。我算算啊，过2天起身到北京，怎么办吧？下个月的月末必须到北京，国宝争取还朝。延误了10，要误了7，我也不答应。是是是，就是我们飞蹦也得蹦到北京。雍亲王为什么这么做？多个心眼儿，替佟林呢解脱点责任，连人在东西都交给佟林负责，那万一出点事儿呢？这两头堵，盗宝贼一旦有事儿，没关系，国宝可以进京；国宝那有事儿，贼可以押赴北京，怎么说能减轻一半负担？如果两方面都没事儿，那不就更好了吗？佟林不傻呀，明白雍亲王用心良苦，又一想也好，不管怎么说，你衙门有势力，有军队，他爱怎么护送怎么护送，这没我的事儿了。办理了移交手续，俩官没敢离开呀。派手下人骑快马回昆明府筹办。没过几天，2辆囚车给送到，
1: 这囚车呀，囚徒的囚啊，押犯人的，跟别的囚车又不一样的，四四方方，高3尺5，宽3尺5，那么一个方形，里边有不高的一个小板凳，盖儿在顶上，把这盖儿掀开，把人装在里边，铁锁往车轴上一锁，往小板凳上一坐，上的盖儿再扣上，嘎巴大锁一锁，铁叶子包着，必要的时候拿罩还给蒙上，跟那动物园笼子里关的野兽差不多。再有人看家，那还有个跑吗？没个跑。而且这囚车全都是大铁条的，比那鸡子儿还要粗着3圈，一根挨着一根儿。慢说里边人带着刑具，就什么也不带，你能掰得动吗？你能出得来吗？就有宝刀宝剑，你也破坏不了啊。囚车准备了，哎呀，一切都就绪了。统领把韩宝、吴志广给提上来了。这俩小子是蔫头耷了脑子，不服不忿呐，还看了佟林一眼，紧咬牙，紧瞪眼。孔秀过来，啪啪给他们俩嘴巴子，混账无比根，你们还不服吗？再要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佟林一摆手，让徒弟们退在两旁，丛林蹲下了。韩宝、吴志广，你们是不是挺恨我？
3: 哎，那你合计着办吧。
1: 恨也没办法。我且问你，咱们有仇没？我丛林抱你们孩子下井没？咱们人呢要讲良心，人呢要讲道理。是不是你们主动找到北京找我晦气去？不是我找的你们吧，才演出来一系列的麻烦，一直到今天。看来你们是咎由自取呀，怪不得我佟林呢。你们恨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佟林遭这些磨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别看你们落得我掌握之中了，我还拿人对待你们。你们放心，只要听说听到的，老老实实跟我进北京，宴路之上我绝不会亏待二位。你们说吧，你们想吃什么，我让人给准备什么；你们想用什么，我给准备什么。你说累了不走，咱们就歇歇；你们说高兴乐意走，我就走。二位，你们看如何呀？
3: 这个，
1: 这俩小子他是人呢，他不是野兽啊。人有思维呀，有感情。韩宝、吴志广打量打量佟林，心说：真不善。佟林呢是个好样的，这玩意儿算计算计还真不怪佟林。愿我们哥俩意气用事，为了给铁臂龟雷春报仇，带着贺报到北京去找佟林。一直到今天，佟林没惹着我们。
3: 算了吧。哎，我佟林呢、啊、够意思，够意思。
1: 别看我们是阶下囚，但是我们心服口服。但你听明白了，我们也不是为一刀毙剑贪生怕死，也不想在你面前讨好，给我们减轻罪名，我们没那意思。就是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不？对待我们哥俩客客气气的， 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到北京。如果佟林对我们哥俩进行刁难，拿我们不当人，那讲不了，反到时候我们不定会惹出什么事儿来。
2: 是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我手下人对二位好生照看。现在你们想吃什么不？啊，吃完了好进囚车，这是国家的刑法，任何人不敢抗拒，我也没有办法了，你们就得受点委屈吧。
1: 没说的。咱吃点什么？海参、鱼翅、燕窝、烧鸡、扒鸭子，咱就都得来吧，我们猛造一顿。
2: 佟林满足他们的要求，做完了端上来，这俩人带着手捧子，在众人监督之下，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一顿吃，吃了个沟满壕平。那要说他们吃出香了没？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到了现在，他俩什么心情？准知道到了北京刑部衙，一案就得定下来，身犯不赦之罪，就得处以凌迟啊，凌迟啊！一块块肉，一块肉得给刮了，那什么滋味？但是呢，还得装英雄好汉。等吃完了，让他们漱漱口，溜溜圈，佟林让人又沏了壶酽茶，每人喝了两杯，方便完了，这才进了囚车，盖儿一口嘎嘣锁上，把他俩脖子上那铁链系起来，锁在车轴上。佟林又说，一路之上刮风下雨，你们不必担心，我自然派人照看，冷了热了你们也尽管说
1: 啊。好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佟林，那够意思，够意思。
2: 安排完了，佟林告诉刘俊，刘俊呐，你负全责，弟兄们年轻不懂事儿，你不能不懂事儿，方才我跟韩宝、吴志广说的话你听见没？我全听见了，照我的话做，不准难为他们，懂吗？弟子明白。哪一个要不听，违背我方才说的话，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刘俊没这个事儿，给小弟兄们开了个会，重申老师的意思，大伙唯命是从。可这个东侠、二侠一看事情都料理完了，有意陪着佟林走。后来这雍亲王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哎呀，杭州真不错呀，可惜我到了杭州连溜达都没溜达，光顾跟海川呐、打这杭州累了。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惜我没看着。海川呐，咱们爷儿俩是不是也得分开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到苏杭州逛的逛的，你呢走你的路，将来咱们到北京见，你怎么样看呢？
1: 爷，你应该休息休息，疏散疏散脑筋，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净跟着我操心了，您都瘦了，应当去好好的休养休养。
2: 东侠、二侠率领弟子徒孙陪着雍亲王赶奔苏杭州，人家走了，最后剩下佟林跟这些徒弟，腰里头带好了公事、官凭、路引、川资、路费、干粮、水壶、应用之物。第二天跟水晶长老哑然辞行，起身奔北京。
4: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公元的1295年的一个黄昏，在欧洲著名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的街道上，远远地走来了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这三位的穿着打扮、衣服材质看上去倒是相当的昂贵，上身穿着正宗的丝绸长袍，领口袖口都包着昂贵的裘皮，脚下蹬着熟牛皮靴，一看就不是一个欧洲本地货。虽然一身都不便宜，但一看呢，就是他们穿了多年的袍子，也开了口了，裘皮也掉了毛了，连靴子都带着裂纹，这保不齐走上两步鞋底儿都有可能掉下来。您要知道啊，当年的威尼斯可是欧洲著名的商业港口，城里头住的尽是些腰缠万贯的有钱商人。这三位这样的穿着打扮走在威尼斯的大街上，但凡擦肩而过的人多少都忍不住回头看一眼，这几位谁呀？他们倒是不慌不忙，沿着大街走到了一栋装饰华美的老房子跟前。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个走前去敲了敲门。
1: 有人吗？是我。
0: 你是谁呀？
1: 你谁呀？这里还是波罗家吧？
0: 是啊，不过你们来的不凑巧，波罗先生好多年前就出远门了，现在只有夫人在家，你们要找波罗先生的话就得改天了。哦，不对，改年再来吧。
1: 你是新来的吧？你让我们进去再说。
0: 哎，你干什么你？你愣往别人家里头闯啊？
1: 这是我家。
0: 你疯了吧你？出去出去出去，赶紧的。
1: 哎，我跟你说不明白，你让我进去。
0: 来人呐，快来人。
2: 怎么回事儿啊，吵吵闹闹的。
1: 管家，我告诉他们波罗先生不在，可是这些人非要往屋里头闯，你赶紧请治安官来吧。
2: 啊呸，我就是波罗呀。
0: 管家，你不认识我了吗？
1: 你先放手。你是波罗先生？哪位波罗先生啊？
2: 不是，管家，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马可呀，你看看，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叔叔。
1: 马可？还真的是马可。哎呀，20多年了，你们这变化，
2: 真是变化太大了。他真的是波罗先生。
1: 当然了，快去告诉太太一声，波罗先生们回来了。
0: 怎么样，听到这些名字你耳熟吗？
1: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马可波罗。
0: 2024年呢，是马可波罗去世700周年，也因为这个原因，意大利的总理和总统连着访问中国。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加强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向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致敬。其实几百年来，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和传说一直在中国和欧洲流传，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马可波罗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您是否真的了解他到中国时经历了什么吗？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为什么欧洲人要前赴后继地去往东方？波罗一家又是如何跋涉万里到达中国的？17年走遍中国，想回家怎么这么麻烦？漂泊辗转归乡，生活富甲一方，怎么又转眼成了战俘？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马可波罗的中国行。在今天，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尔恰纳图书馆里收藏着一幅绘制于15世纪中叶的羊皮纸世界地图，它绘制的这个时间点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即将开启的时刻。换句话说，之后的几代欧洲航海家们很可能就是看着这幅地图或者是它的复制品踏上前往东方的冒险旅程的。在这张地图上标注了近3000个地名和各种注释，涵盖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几乎全部知识，号称是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然而人们经过核实后发现，这些知识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马可波罗游记，可见马可波罗对欧洲的影响力。那么话说回来，他这样一个生活在13世纪，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的人，当年为什么要跨越千山万水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呢？要知道中世纪对于今天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一带非常向往，因为这些地方生产一种欧洲没有，可是欧洲人却又偏偏非常需要的东西，什么呀？香料。那个年代欧洲可没有冰箱，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而香料不但可以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食物增加浓烈的香味。咱们这儿说的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和豆蔻等等，这些东西再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他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能生产的，所以它们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运往西方。不过中间商肯定是要赚差价的，如果是太平盛世还好，但凡出现一些战争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因素，那这差价可就是几十倍的往上翻，有时候甚至可以代替白银和黄金充当支付手段。哎，要我们说呀，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呀，厨房里头调料能够当货币用。想想如果有一天您打算去商场买个欧洲特产的名牌包包，到了结账的时候呢，一摸兜里没钱怎么办呢？抓一把胡椒递给售货员，然后拎包走人了。哎，这不挺美吗？得了，咱还是说回来马可波罗吧。他所生活的这个威尼斯啊，自古呢就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城里很多人都是做航海贸易的，波罗家当然也不例外。大约在13世纪中叶，欧洲人听说在东方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蒙古帝国，他们打通了从欧洲经过阿拉伯世界直达东方的道路，还承诺保护沿途商人的安全。这对于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于是在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自己的父亲叔叔一起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其实在这之前，马可波罗的父亲老波罗已经跟自己的弟弟去过一次中国了。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兄弟俩人是作为蒙古大汗忽必烈的使者返回欧洲的，在得到了罗马教宗带给蒙古大汗的书信之后，兄弟俩决定重返中国，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一下儿子的经商能力，当然也因为马可波罗自己的好奇心，他选择跟随父亲和叔叔一起出发。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波罗一家子又是冒着怎样的危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到达中国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27年初，波罗一家子带着罗马教宗写给蒙古大汗的回信，从家乡威尼斯出发，开始自己东进的旅程。他们从威尼斯乘船进入地中海，之后横渡黑海，再经过两河流域，终于来到了，还没到中国呢啊。他们来到了当时著名的贸易中心巴格达，旅程到这个时候才走了三分之一。波罗一家从这里走陆路，又到达了波斯湾的著名港口城市霍尔木兹。在这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们应该可以找到前往中国的阿拉伯商船，只要搭上船就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中国。然而虽说正常情况下可以找到去中国的商船，而我们都清楚，这世界上最正常的情况就是遇到点不正常。果然，爷仨在霍尔木兹待了两个月，愣是没找到一艘去中国的船。从后知后觉的角度来看，他们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应该不太对。常年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都知道，他们的航行完全要依赖北印度洋的季风环流，所以有经验的商人呢，都会赶着合适的风信抵达对应的港口。在这一点上，欧洲来的波罗一家子显然是经验不足。那找不着船怎么办呢？干脆腿儿的去吧。总之，波罗一家子从霍尔木兹出发，穿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海盗猛兽的侵袭，终于进入了中国的新疆。一来到新疆，马可波罗就看呆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从这儿他们继续向东，终于来到了当时忽必烈所在地蒙古上都开平府。在那里，年轻的马可波罗被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面前。忽必烈大汗非常欢迎波罗一家的归来，特意召集文武大臣举行了盛大的朝会欢迎他们。大汗也详细地询问了他们旅行的情况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大汗听完教皇的书信内容之后，对于两位使者的忠诚、热心和勤勉大加赞扬。不仅如此，忽必烈还非常欣赏年轻的马可波罗，还亲自下令将他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当中。要说这马可波罗也是争气，一点没辜负忽必烈对他的期望，用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地掌握了蒙古语。

黄河经藏区到达成都，并一路向南。他的另一次出行当中，他取到山东，一直向南经江苏、浙江直达福建。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布了当时的中国大地，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对这一切繁华景象的敬仰之心溢于言表。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波罗一家越来越想念威尼斯，他们多次向忽必烈提出申请，希望能够重返故乡，但是都遭到了大汗的拒绝，这是为啥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忽必烈之所以不放这三个威尼斯人回乡，完全是因为他宠幸他们，实在是舍不得这爷仨走。不过在1292年，回乡的机会还是出现了。就在这一年，中亚叶尔汗国的国王的王妃去世，这是一个由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中亚建立的国家。按照蒙古人的惯例，叶尔汗国国王需要派一名使者赶到元大都，请求大汗忽必烈从蒙古贵族当中选派一名美少女作为新的叶尔汗王妃。忽必烈反复挑选之后，选中了一位美貌并且才学过人的姑娘，她叫阔阔真。有了合适的新娘人选，下一步就是派人把她送去中亚。问题在于，谁能够承担护送的任务呢，并完全完成呢？各位可能都知道，忽必烈虽然名义上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但是他实际上能控制的区域也不过是现在的中国、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以南地区。通往叶尔汗国的道路实际上掌握在当地的几个蒙古亲王手里，而想要完成护送公主的任务，就必须要一个对整个中亚道路非常熟悉并且曾经走过多次的得力人选。忽必烈环顾帝国朝廷里的各位文臣武将，挑来选去，也就觉得谁都不如波罗一家更熟悉这条路。既然如此，正好你们爷仨不是也想回威尼斯吗？那你们呀，就负责把公主护送到位，完事儿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这么着，马可波罗一家和众多随从一起陪同着阔阔真公主踏上了送亲的道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刚刚出发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怎么了？原来啊，中亚的几个蒙古亲王打起来了。一般人打架呢，无非是拳脚刀枪，可亲王们打架那可是千军万马。波罗一家带着送亲的队伍走了8个月，好容易到达了边境地带，结果发现面前是血腥的战场，这实在过不去，没辙，一行人只好又花了8个月的时间返回了大都。眼瞅着回家的机会就要在自己眼前飘走了，马可波罗当然不会甘心，他突然想到，陆路走不通，那咱走水路呗。各位可能知道，蒙古帝国的内部把自己的国民分成了4个等级，马可波罗和当时中亚的阿拉伯人一样，属于第2等级的色目人。自然同样身处异乡又同样身为色目人的马可波罗和大都许多阿拉伯商人结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这些商人常年乘船往返于阿拉伯和中国，熟悉海路，安全系数很高。于是马可波罗就和叶尔汗国的使者一起说服了忽必烈，请他安排一支拥有14条大船的船队从福建的泉州港出发，踏上奔赴中亚的航程。这一趟航程相对来说平安了许多。在经历了21个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船队终于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叶尔汗国。而完成了送亲使命的马可波罗一家则沿着他们来时的道路，经过君士坦丁堡一路跋涉

0: 回了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别看回到威尼斯的时候，这三个人的衣服靴子都已经破旧了，可他们毕竟是当时忽必烈使者的大人物，大汗对他们的赏赐可是不少，光是香料宝石就带了一大船。靠着这些财富，马可波罗家之后几代人都可以吃喝不愁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马可波罗或许会安心地当一个富家翁，或者继续他的经商生涯。可是说来凑巧，就在返乡后不久，他却因为意外成为了一名战俘，这是咋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

在回到家乡三年之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和邻近的城市热那亚因为贸易纠纷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家是富商，又是从中国带回来的这么多的香料宝石，家里自然不差钱儿。于是马可波罗自己武装起了一条战船，本着家乡有难波罗有责的信条，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威尼斯军队。可不幸之处在于，在这场战争里面，热那亚人笑到了最后。至于马可波罗呢，他的战船被俘，他也成了战俘，被投入到了热那亚的监狱。眼瞅着儿子被俘，老波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筹集了巨额资金，希望将儿子赎回来。可是热那亚政府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位，居然断然拒绝了赎人的要求。时至今日，我们或许都得感谢热那亚政府的这种冷酷无情。正是因为蹲了大牢闲极无聊的马可波罗开始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同牢房的难友，一个叫做鲁斯蒂千诺的比萨商人。这个鲁斯蒂千诺有一特长，就是在做商人之外啊，特别善于写传奇小说。他就此把马可波罗的口述经历整理下来，最终形成了之后名震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后咱们还得跟您再八卦一下，在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有这么个小细节，那就是波罗详细描述了宋钦航程当中历经的岛屿、国家和风土人情，却对于宋钦的这个使命本身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叙述，只是在前面提了一句，以至于后世浪漫的西方史学家认为，这一定是因为在那样漫长的航程中，马可波罗不能自拔地爱上了阔阔真公主，而公主也被这个有着俊秀面容和优雅举止的意大利人吸引，但这样的感情是注定没有结果的，他们最终只能分手。马可波罗回到家乡，留下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游记，而公主则成为了无名的王妃，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就是马可波罗的传奇故事。其实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他的故事一直存有争议，有人就觉得他其实并没有来过中国，所有的故事都是他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但按照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成果，能够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越来越多。至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考虑，我们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目睹了他书中所记载的一切，他也真的度过了如此丰富而精彩的人生。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活。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周末各位有没有想我呢？啊，好，没有就不用说了啊。今天啊，其实已经是开启了我们这个8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一周。那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小朋友们即将要开启他们暑假后半程的一个工作周啊。这对于大孩子们来说可能是工作周，但说实话，就每一次我一到了暑假，就每一次一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莫名的心慌，就有一种7月份就是暑假开始的第一天，暑假开始的第二天，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暑假倒数第30天，暑假倒数第29天，就感觉到这种心态和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一到8月份呢，就总是会觉得，哎呦完了，我还有什么没有干的事儿，我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儿，我得赶紧去完成，我得赶紧给他去干了。就比如说每一次一到了8月份，可能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就父母带着我们必须得出去玩一圈，无论是近了远了的，比如说在北京你哪怕去通州玩一圈的，哎，我都会觉得舒服了，至少这个暑假呀他没白过。说实话，这现在就是属于该出发的呢已经出发了，那还没有出发的呢可能还正在犹豫当中，我要不要出发的，准备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的，准备要抓住我们这个夏天的尾巴。别说这个到8月份了，你到了8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想去海边，你想再下海踩踩水，那水可能都已经有点微微凉了啊。不过我们一聊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想问一问各位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朋友呢？您是属于那种攻略派，还是属于那种随缘派？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详细的计划，然后订好酒店，然后规划好路线，然后看好天气，列好旅行的清单，甚至要把每一天的行程精确到每一个小时。那可能这种随缘派呢，就是我只需要订好酒店或者是第一晚住宿，然后剩下的时候就出发，路上我们再说，然后把所有的我们出去玩的这个目的地呀，然后把我们出去玩的所有的行程规划就留给运气，留给缘分，留给当地的人所推荐呢。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攻略派和随缘派啊，其实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区分啊。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是属于左右适中的那种。咱们就拿昨天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邹邹姐一来啊，咱们就拿邹邹姐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看啊，就邹邹是属于他在整个的行程规划上是属于随缘派。就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在上一期这个休假的时候，我说那个邹邹你订好了吗？准备要去哪玩？没呢。我说这不是还有2天就出发？他说对呀，那个重要吗？先休了再说。我可以一晚上的时候我就订好目的地，剩下到了那儿再说。然后但是什么时候他又是属于那种非常攻略派呢？就比如说他已经决定好这一次他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打算要去到这个我的家乡的时候，他甚至在问我，他说一旦那个壶口瀑布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拿一个高的那个雨靴给拿上。他说你看啊，虽然我在整个的行程规划上我是非常的随缘派。我说这叫随缘吗？我说这叫随心好吧。我说甚至叫随便好吧。然后但是人家在所有的工备这个装备的拿取上，人家特别的攻略。就比如说小到很多的这种感冒药啊，然后小到我们日常要用到的很多小物件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随时能够处理应急物品发生的，比如说指甲剪啊什么的，人家都会拿上。然后小到比如说去到某一个看水的景点，需不需要一个小雨鞋套，人家也得拿上。但是目的地各个方面的可能就会比较随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您是属于攻略派还是随缘派，还有专属于你的哪一派。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暑假目前已经开启了我们的这个下半程，那对于各位来说呢，您的暑期的旅行计划有没有完成呢？目前来说还有没有哪一些目的地正在计划当中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跟我们唠一唠。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我觉得无论是出不出门，您但凡是有了这个想法，那出发很重要。第一首歌出发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

0: 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出门旅游，您是属于这个攻略派呢，还是属于随缘派呢，还是属于专属于您的那一派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今天更像是大家在出门旅游的一个个人旅游的某一个习惯性的表达吧。然后包括暑期现在已经到现在进行到了8月3号了，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在今年的这种旅行计划还没有完成的，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刚突然意识到啊，就是你像一鸣啊，就是还有这个像这个一丹呐、啊，都是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也不用担心。哎呦，孩子们到了9月份上学了就没有假期，所以现在基本上出门旅游的都是集中在了这个家长要带着孩子要出门溜达一圈。然后你像这个一鸣跟一丹啊，就以这类朋友为代表的，基本上都是等孩子们出去玩完了之后啊，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出去玩。因为我印象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应该是8月后半旬的时候吧，8月20几号一直到8月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要去秦皇岛，然后去北戴河，就说去溜达一圈嘛，因为就感觉到暑期还没有凑热闹呢。然后我们在前一天看到的那个海景的那个房间，差不多是800多还是1000多，我说这个房间它怎么这么贵呀？但确实它一出门就能看到海，然后就是隔了一周，到了9月1号，它就变成了199。然后他能这么高的这种跳值，我瞬间一下我就懵了。我说啊，那我得高低看一看这199和1999这个九的这种差距到底是差在哪里呢？然后后来发现他真的就是占了一个离海特别近的一个空间。但你要说很多的类似于那种带星的酒店啊，那人家多贵可能还是多贵。但你像那种比较便宜一点的民宿，然后靠海边很近的民宿，瞬间一下这个价格真的很香。然后甚至是就在我们同一条街的旁边那个酒店，99块钱一晚，我真是害怕呀，不太敢定这个价格。然后后来一想说，哦，原来它的这种差距能变化这么大。所以你要问我这个我是属于哪一派，我觉得我是属于错峰派，就我不会选择7、8月份的时候出去玩。但可能要是有一天就我也是属于拖家带口型的那种，那我肯定首先会考虑宝宝们的这个时间。那这么说的话，那我还可能真得去订那个1000多块钱一晚上的那个酒店了。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出门旅行，您是属于哪一派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这个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大家也说了不少。一鸣刚不就说了吗？干嘛要暑期旅行啊？这个活受罪。然后这一说，我打算去东北，但是这个有不少朋友就一直在提醒这 A 啊，这个东北现在是真不凉快。是，就怎么说，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跟这个刚从东北回来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这个为什么一说到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一说到热伤风，就没有在节目里说啊，在直播间说的热伤风，然后我会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这个刚刚的那位朋友就说，他说从东北回来，东北热着呢，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外面很热，然后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又很凉，就瞬间就特别容易热伤风。他说哎呦，这个近期啊不要去，有点热。然后咱们的听众一鸣惊人不是刚从这个东北回来吗？那个 J 也可以问问他这个体验感啊，包括这个感受啊如何啊，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去。其实我觉得去避暑的话，比如说这个云贵川什么的也可以考虑考虑看一看啊，这个咱也可以换一个别的方向。但那边具体的温度我也不太清楚。

也需要这个您再详细的去查一查。但是总的来说，东北和避暑这两个字儿，目前来说不怎么能画得上等号啊。然后这个一鸣就说了，他说我有一次二月的时候呢，自己逛了这个无锡的梅园，哎呦，这个感觉和这个状态呀特别好。那个时候旅游还不算旺季，而且呢阴天人很少，然后院子里也很大，就特别值得逛一逛。然后当时我就跟一鸣说，我说一鸣，虽然我没有去过无锡的这个梅园，我说但是对于我现在来说一直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想在淡季的时候再去一次南京，然后再走一次它的那个梧桐大道。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在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呢，是在国庆节去，就是去的时候哪儿人都多，然后本来那个梧桐大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境的地方，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们拍的一些这个照片啊什么的都是在那边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想去感受一下那个1公里甚至是2公里长的那个道，在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身临其境的那个感受吧。然后但实际上呢，去了之后，哎呀，快走，哎呀，快点，赶不上下一班的这个旅行车了。然后那边说快走啊，快往上走，那个坐旅行车的往上走，上去了之后右拐。然后全程都是在被这种叫卖声啊、呼喊声啊，然后催促性的话语啊，然后一直不停的在往前赶着走，然后瞬间一下那种意境全没了，就变成了一种哦，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哦，来了南京，那我就来这边看一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感受，行，赶紧走吧，因为人太多了。然后你再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哪人都很多呀，就没有人少的地方。哎呀，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啊，这个我一定也不会，我一定可能会选择跟一鸣一样差不多2-3月份去，这样的话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游玩的体验感可能会强很多。然后浅尝微醺的记忆说呢，他说我每次都是定好目的地，然后生活品也带好，小药箱，然后每次都是带家人，有孩子就想着就得想着点小孩，因为防护啊、防晒呀、防暑啊等等。哎呦，这浅尝微醺的记忆还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啊。就说实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有小孩带药箱，然后但你要再细致一点的防护啊、防晒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就我说大部分啊，就大部分可能惯性都是妈妈来操心的这一部分的板块，然后甚至是父亲说好了吗，走啊，是这一堆东西吧，行，那我就先搬到车了啊，是这个包要背吧，行，那我背着先出去等你们啊。这好像是大部分这个爸爸们的这个做派，家长那个母亲那边忙那边说行，这个我背了，然后父亲是负责这个干苦力的一个工作。但他能够描述到这么细，比如说描述到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防晒啊、防护啊、小药箱啊，然后细致到药箱里面带什么呀，这一看就是日常来说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细心的朋友啊。然后他说哎，不过现在确实是云南啊也不错，也不以这个也不太热，哎，这刚好这可以查一查啊，如果没有去过云南的话，看一看云南那边的这个温度怎么样，如果真的想要去避暑也可以。但如果你要说哎，我就是想去东北玩一圈，对，咱不和避暑画上等号的话，我觉得东北也可以去，这个减少了就少了很多这个冬天的那种冷的状态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的是现在啊云贵清啊正是适合旅行的时候，然后现在去呢也不热。然后笑天说，他说哎，我就是属于那种随缘派，就是我可能前一天说了我要去哪儿，然后第二天我就出发，然后可能什么也不买，这什么也不带，什么也不准备，反正出发了也就出发了。然后我就问笑天，我说哎，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前一天说行去，第二天咔我就出发了，然后你要说带什么东西，没带，那个到了当地再说吧，也没啥需要带的，最多带上一件短袖呗，那还能怎么着，人家去的冷的地儿可能连短袖都不用带，带一件外套呗。来看笑听的故事啊，他说工作不忙那会儿啊，这个正好是内地的对象也在，然后呢他没去过伊犁，说完呢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出发，然后买了一瓶水一袋，直接就这么出发了。反正夏天就是说我也没做任何攻略，他就说没去，哎行，那走，咱走，咔就出发了。哎，那我想问笑天，就比如说像每一次都是你这样的性格，比如说我咔我就出门了，然后我这个也不带，我那个也不带，有没有发现那种就是突然有一次就急需某一件东西，但是一直没

卖的，就有没有这种情况？就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就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属于一出门之前我会属于带很多的那种人，然后每次一出门我都要会拿一个大包，咱也不知道包里面装的什么，什么装一个水杯呀、啊，然后装纸啊，是说实话，水杯和纸装起来就挺重的了，你再别说装充电宝啊什么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也不怎么用。然后，但突然有一天，我就突然一下就变成了，就拿一个手机，然后就拿一个背一个斜挎的小包，然后那个小包就可以放手机，让我这个两手腾空的那种。然后好像我会发现，我好像也没缺什么，就想喝水路边买呗，那个没电了路边租一个充电宝呗，好像。背一个包和不背包差距不大，那我也想问一问，就像这个啸天就已经习惯性不背包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我突然需要一个某一个东西，但是周边没有卖的，周边没有的，但我又急需的那种，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我想问这个啸天这个问题啊，这个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所出现的？然后这个浅尝微醺的记忆说，他说确实江苏那边的感觉江苏那边的环境啊，然后包括感觉啊会很好，而去江苏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路上会礼让行人，真的很赞，路上没有红绿灯，这个哪儿都是啊。哎，这个你要是在，我觉得在北京确实你但凡是我每次开车，就我把车但凡停到那块儿，就我觉得司机和路人现在配合的真的特别好，然后路人也不会说是哎我这个大摇大摆的，没有，人家也会特别快速的，然后确定两边周边的这个安全了之后，人家也会快速的通过，然后司机也是在每一次一看到我们的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也会马上就停下来先让行人去过，然后包括你像在这个咱们顺义的那个路口都会有一些这个柠檬黄也会在路口，然后时时刻刻的去关注着很多的这种交通信息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人和人之间多一份礼让，人和人之间这个多一份尊重，人和人之间，然后这个相互来说，我们多一份理解，我觉得这个真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然后这个啸天就说，啸天说，他说对，包括上一次我去，他说我的对象是海南的，我说什么？我的对象是海南的，他是新疆的。而我的对象是这个海南的，然后有一次我也就是二话不说咔我就去海南玩了一圈，就是其实你刚刚说玩一圈我都没怎么太在意啊，就我在意的是可能就是从北京出发，就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比如说去我们周边的国家呀，可能也就这个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但你要从新疆出发到海南真挺远的。这我觉得和出国的那个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真的是爱可相抵万难啊，这真的是能让你们感受到这个南北之间不同的这个差距，还能让你们继续保持相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然后咱爸说，哎，你要是我的话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呀，哎，不过你要这么说啊，这个子尧爸爸昨天应该是昨天吧，有一个同事说这个，因为他刚好这个昨天刚好有这个工作任务，然后他就来到台里了嘛，然后我们就在聊，他说我明天你就看不着我了，我要休假了。我说哎，我说定好了吗？去哪玩？他说说实话没太定好。我说这没定好，明儿就出发了。他说不，他说我们开车走，就相对来说呢会这个就时间会更为这个活动一下。我说那还行，那就随时定呗，定到哪儿去哪儿。他说是，然后之后后来我就说那，然后就有同事说，他说哎，我跟你说你就别纠结了，实在不行啊你就通州溜达一圈去，说朝阳再玩一圈，然后最后呢，然后你再去比如说这个大兴啊，然后去平谷啊密云这个溜达一圈，你这三天也去了三个区了，也已经够好的了，然后就准备回来上班吧。所以这个子尧宝说这个去阿那亚，我觉得你还不抵去通州的。那个挺近的是吧，这么近那么美，顺义出发去通州。好像这种状态也不错啊。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聊到云南，刚好这个子尧宝说，他说哎我也这个打算这个暑假的时候，哎是暑假吗？暑假的时候要去一趟云南是吗？这再不去就有点儿，再不去就有点儿这个来不及了呀。然后这一说，他说主要是我昨天看一视频，然后呢是一个孕妈妈生完孩儿了之后啊，去了一趟新疆，瘦了将近20斤。

这个我也看到，他是去吐鲁番了是吗？然后去吐鲁番，然后他们就会说，如果你要说在哪儿瘦不下来，你就去新疆。然后新疆重新开启了旅游的第二波高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减肥，因为新疆的温度很高，然后它的湿度非常非常低。然后你像很多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去了那边，就很多的那种湿气就全部都排了出来，还有很多朋友会这个躺在沙子里面去烤的那种，然后也是帮你排湿气的一种方法，瞬间一下人就瘦干瘦干的，是这意思吗？不是，这是这样的啊，这首先你在北方，首先你的湿度它就没有那么大，其次那都是其次的了。然后这A 日常是一个比较胖的这个男生嘛，就是这A 现在一直跟我说话，就是这A 给我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一个人形的这种图像啊，就在我这个感觉当中，我觉得这A不是一个太胖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是对比如说食物啊美食啊各方面没有太高欲望的朋友，所以在我看来他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身材就是那么的偏胖然后偏宽那种，我觉得没有。所以你要说去新疆这个单纯为了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呀。来吧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出门旅行，您是攻略派呀还是随缘派呀，还是说专属于您的哪一派呀，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昨天我在开直播的时候呢，我说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整个的状态是一个素颜的状态，然后子瑶爸爸今天就紧接着点了一首歌，我要听素颜，好，刚好把素颜这首歌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出门旅行的时候，您是属于攻略派还是随缘派？你看啊，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又有攻略派，然后还有随缘派，然后我觉得啸天是属于随缘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啊，因为他就说我是属于那种从来不做攻略的，然后抖音刷到哪儿呢，就直接去哪儿，反正你要说买什么呀，这个或者说缺了什么衣服，你就带件厚外套就走了。然后水你这路上都有的卖呀，是不是？然后剩下的在就基本上属于缺什么买什么的状态，是这意思吧？但我说实话，就我觉得啸天说的这个东西啊，就仅仅限于比如说你要去城市里面去旅行，就你但凡说你去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一个特别的景点儿，或者说我要去爬山，然后去山区那些地方去旅行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是去哪儿啊，我还是真忘了。对，好像是在去内蒙，然后我发了一期 vlog， 然后在去内蒙的时候，我就说走吧，咱们路上的时候呢，我再买杯咖啡。我说现在有点晚了，我如果这个再去订一杯咖啡有点来不及，咱还得绕路。我说咱先走，路上哪还没有卖咖啡的呢？然后我真的是这个硬扛了6个小时，然后没有看到卖咖啡的。然后唯独有什么，就是有那个就是他已经包装好的在超市里卖的那个咖啡，但那个咖啡就是它是因为加糖的。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我很少喝那个加糖和加奶的，因为稍微有点那个乳糖不耐受，喝完了之后胃反而会不舒服。然后所以我就愣是扛啊扛啊扛，我说扛到内蒙了之后赶紧去订一杯咖啡吧，然后发现不在配送的范围当中了。

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忍，然后一直在扛，然后扛到我说我为什么不带两包那个速溶的那个咖啡出来，然后喝上一口纯咖啡也 OK 啊，然后真的是愣愣的扛了两天。所以有很多时候好像真的不是说就是你去了哪儿这什么东西都有卖的，还真没有。然后唯独那一天我想点一个就是这白胡子老爷爷就他们家那个咖啡，结果发现不在配送的范围当中啊。我说要不我开上20公里去买杯咖啡我再回来的。哎呦，真的是太难了。然后后来就真的是愣扛了两天，然后也没有喝咖啡，也没有喝着咖啡，也没有找到咖啡。然后喝的最多的就把那个咖啡又代替成了奶茶。然后刚刚一说到什么东西忘带了，这边有的他说，哎，我还是真的，就是我媳妇儿忘带过隐形眼镜液。然后我说，哎呦，这是每一个近视眼女生的痛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又想戴隐形眼镜，因为为了美观嘛，然后还得戴框架眼镜，然后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换隐形眼镜液，所以我真的是去到哪儿，然后这三个东西首先都得是必备的，你缺一不可。然后我说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就比如说我如果我但凡去的是那种相对来说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啊，然后我就是不拿隐形眼镜液，然后到了酒店之后，然后我再现去订，然后现去外卖一个小瓶的隐形眼镜液，然后拿回来我自己还能接着用，然后走的时候呢我也不用单独的再给它放到里面啊，或者给它形成一个很大块的负担啊，不用。或者说到后面我就习惯了，我带上一串的这个日抛，反正每一次在外面出门的时候吧，基本上都是属于早晨你要出门，然后到很晚可能才会回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带日抛啊，可能带日抛对于眼睛也舒服一些。然后这边这个笑天说，他说没有，但是我好像真没碰到过就是说什么东西忘带了的那种情况，是吗？他说当时可能也没办法吧，然后你就记在手机上呗，然后记在手机上之后你到了市区再买。他说这个就像搓澡巾，我们家有4-5个，但是出门呢可能总会忘。不是笑天，您这带搓澡巾出门总会忘，您是没打算带呀？您打算带他了吗？我没觉得您打算带他。这个我就打算这个一个人就直接就出发了，然后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那既然一说到出门啊，我觉得咱先不管定不定攻略吧，我觉得至少有很多官方的信息是需要我们去注意一下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出门做攻略，实在不行了之后呢我可以这块选择不去。但你要来北京，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不太适应。比如说你要选择去逛展或者逛博物馆，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说了，这北京的大部分的景点啊，这个它可能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一旦去了来北京的时候，建议各位一定要提前预约好。然后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博物馆延迟开放啊，或者说调整时间的这个闭馆啊，然后开馆的这个时间政策，各位也是需要去提前了解一下的。那与此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提一个醒儿，目前呢有一些朋友去反映，有一些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然后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一些活动。那据此呢，国家博物馆网站特此发布了严正的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的机构，包括个人，在馆外的公共场所去开展一些扫码入群呐、信息采集呀、这些活动。那上述呢是已经严重侵犯了国博的合法权益，那目前呢也将会依法追究保留相关组织以及个人的法律责任的权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示各位，首先第一个，我们只相信官方网站所发布的信息。然后第二个，一旦在8月份想要来到北京旅行的朋友，建议您啊提前一周做准备。比如说想去的国博啊，然后军博呀，然后故宫啊，然后很多景点啊，其实它是需要提前一周预约的嘛。有一些必须要想要来的，或者来了这一趟我就觉得必须得去这个我才去来一趟值的，您先约上，约完了之后呢您再开始订票。我觉得这个顺序是对的，然后千万不敢这个错了。好不容易就说啊，我来了这儿我就想去看一次这个国博，结果没有约上，然后发现来了这儿得提前一周预约。确实国博的号国博的这个票也不是很好约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注意一下。那紧接着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火车票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可以预约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了，然后它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的这个使用指南。哎，怎么这现在8月份就可以预约这个国庆
假期的

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必须得精确到列车的发车时间、级别、票价等等。这个模糊预约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发车的时间段，还有运营的时长、级别等一些模糊的选项，然后在填选预约单的页面就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的方式了。目前呢，每一个铁路12306的账号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一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然后在这里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30天内呢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没有支付，包括自动取消兑现成功的订单，那此后的90天之内，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去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尤其是接下来的后半程吧，无论你是选择这个坐高铁出门的，还是说选择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吧，还是选择这个，比如说我要来到北京有一些预约行程的，首先第一个一定要记住官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确实在去到某一些景点的时候是需要打一些提前量的。但你像刚刚这个啸天啊，然后包括还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出门就什么都不带的这一些朋友。他们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不会选择7、8月份出门，不会选择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出门。他们节假日出门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节假日出门，可能你碰到一些热门的商圈呀、什么的，连酒店都不怎么能够订得到。但你要说我随缘，哎，我住哪都行，无所谓。就害怕有一些朋友是，我又想随缘，我还想增加体验感，我还想哪都去，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情况下，建议您啊，这个打好提前量，这个很重要。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城市乐园。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奇遇森林的区域呢，目前已经全面对外开放了，而且同步启用了第二阶段的新票价。因为它是伴随着娱乐设备呀、包括演绎的内容啊，还有一些沉浸式场景的全面扩容，这一次的乐园呢就启动了全新的阶梯式门票定价。比如说标准乐园的游乐园平日是178块钱，高峰日呢是208块钱。特定高峰日，就比如说寒暑假的超高峰，然后重大节假日啊，这些票价是238元。那这个时候呢，含3次嘉年华游戏的套票分别对应的就是228、258和288。观光票的平日是98，高峰日和特定的高峰日呢均为128。这一次呢，奇遇森林的部分是率先，4月30号是奇遇森林的部分区域是率先开放，然后新增的一些喇布布的主题海盗船，然后森林市集13款的嘉年华互动游戏，以及1000平方的无动力攀爬乐园。然后这一次呢是属于全面开放了，就包括有喇布布的精灵部落、高空的轨道车、奇遇森林漫游，然后乐园还开出了一系列的这种限定演出，比如说就在此刻喇布也上线了，这一次呢也首次集结了7只喇布布同台亮相，也打造了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户外演出。所以说我觉得你像比如说不想远行的朋友，哎，就想在这个顺义周边，或者我就趁着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去玩的，哎，说实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喇布布泡泡玛特的乐园啊，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各位可以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出门旅行，您是属于攻略派呀，还是属于随缘派呀？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来自于刘若英的《分开旅行》，送给各位。

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去

9:54，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趋势和天气情况。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局地呢暴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午后到夜间呢，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气象台呢，目前也发布了几个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8月3号，70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降级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月3号的午后到夜间，顺义区将会出现1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各位注意防范。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出门携带雨具，不要在高楼或者说大型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落物砸伤。同时呢，要注意道路湿滑还有积水，确保驾驶安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在2026年8月3号的70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3号的午后到夜间，顺义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预计呢，8月3号的午后到夜间，顺义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的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目前呢，我们继续要提示各位，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和水上作业，也切勿接触外露的天线、水管、铁丝网、燃气管道等金属工具或者说物品。同时呢，要关闭好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会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水和冰雹灾害。目前呢，正值暑假的这个假期期间，所以郊区游玩呢，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也要提前做好计划，避免山区和河道等一些地质灾害的游玩，避免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游玩。那另外呢，明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比较闷热的，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到33摄氏度之间，日常呢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室外工作者也需要及时的补充一些电解质，并且适当休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其实说实话，旅行的意义，我觉得不管您是属于哪一派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也并不一定说是，哎，我今天，这个打算计划去哪儿，而是在于，确实你出发了，我觉得一切的一切啊，都要从踏出家门这一刻开始说起。就是我觉得但凡是选择出门，就已经比想了一整个夏天没有动的已经是强很多很多了。其实你要说旅行，我觉得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某一次打卡，而是说给自己一段允许意外发生的时间。那这种意外可能是转角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景，也有可能是自己接纳到了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瞬间，可能这都是旅行带给我们的一种治愈和快乐吧。所以说出发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假期了。好了，朋友们，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伴随着最后一首歌啊，应该是我们也是听众朋友们点播的好久不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6: 第十七集。
7: 那心腹烧完了香，忽见南面关着的小窗，想到这窗子正对着前院书房，又联想到书房是自己丈夫所在，就轻轻地推开了窗子。窗外生着柳条，紧紧地抵着楼窗，楼窗一起，自然都探进屋来。他随手拉过一只，见都已微含绿意，节儿上更缀着嫩黄的芽儿，自念匆匆的又是春天了。可怜这些日子昏昏过着冰冷的日子，要不看见绿柳阴芽，还疑惑是在冬日。正想着，又见斜日入窗，照得身上略生暖意，再加着扑面的和风吹拂，觉着身子有些懒懒的，不由得伸了个懒腰。又看着眼前些微绿柳，竟唤出无边春色，立刻觉到春困灼人，便情思昏昏的，一个身子也似乎虚飘飘，没依没靠，心里一阵愁绪萦回，就想得呆了。沉了一会儿，再凝神隔着柳条交杂的缝隙向下看去，见那书房门上放着棉帘，静悄悄，毫无声息，只游廊下太阳光里挂着一个红嘴绿莺儿，在那里翻毛亮羽。廊檐吊着十几小盆四季海棠和蝎子草，也正红绿分开，更透出许多幽致，只书房不见有人出入。明知金环正在屋里，但被阳光闪烁，瞧不见玻璃窗里的景物。他呆立半晌，恨不得插翅飞进书房，向他把钟情一诉，又盼他出屋来和自己相对一会儿，哪怕他不理我呢，也不枉我这般盼望。正想时，忽听得莺哥在那里作声，细听原来是唤倒茶呢。连唤了两声，书房帘一起，江环从里面出来，短小打扮，扬着他那俊脸，含笑向莺哥道：“你这东西，好几天也不说话，不知道我闷吗？怎不哄哄我？这会儿又见鬼的胡叫，谁来了你叫倒茶？”说着，又伸指向莺哥挑逗。心腹在楼上听他说话，都入了耳，暗叹冤家你闷，还不是自找？怎么就怄气，孤鬼似的蹲在冰房冷屋，叫我有什么法子？只要你肯进我的屋，我能让你有半会儿闷吗？又恨金环，你待鸟儿都这么好，怎么单跟我狠心？ 这时他立在窗前，心里跳跃着，希望京环抬头瞧自己，但芳心利六又怕他瞧见，生不丁的见了面，我跟他说话不说话，说话该说什么？他心跳的手上无力，无意中倒把拉着的柳枝松了，那柳枝撞到窗上，微微有声。京环一约听的，便抬头去看，先见树后楼窗开了，接着又见柳枝后掩映着一个娇羞人面，细看原来是他，不觉呆了一呆，便要回身进屋。心腹见这个难得的机会又要失去，心中一急，口里就急出了一声喂。京环犹疑着站住，心腹知道他难忘久立，忙分开柳枝，把头探出窗外，低声道：
8: 你等等，听我说句话，只要伸了我冤枉，死也甘心。
7: 京环听他说的凄切，就扬手轻耳，做出细听的样子。心腹自想，这可是我翻身的时候，趁着此际还不尽情分宿，不然以后又不容易见他了，想着便道：
8: 你怎还跟我解不开扣？上次我是一片好心，为的你们弟兄，倒惹得你恨我，叫一家人都看不起，你想我冤不冤呢？
7: 说着心中无限委屈，就落下泪来。京环正闻言愕然，凝眸相顾，心腹也方要接着说，忽听门口一阵人声嘈杂，门首的仆人都喊表少爷，又听若愚的声音说着话进来，京环便抛了心腹迎接出去，少请同着若愚进来。心腹看见，知道时机已逝，忙退回身去，暗恨着害人精，我原就被你累，这时又不早不晚，单捡着要紧的时候撞丧了来，这不是前世修来的冤家对头吗？含悲带愤，连窗子也顾不得关，就自下楼回自己屋里去，伤感不提。且说若愚从二月初五那日在迎春院把京环寻回来，送他进了洞房，自去和亲戚女眷们打麻雀宵夜。若愚原本好赌成性，手把又大，十块二四的牌耍着很不尽兴，便随打随谈的解闷儿，无意中将京环在迎春院的事儿顺口当笑话似的说出来。正值京环的父亲上前院去解手，走过窗外含糊听得几句，立刻把若愚唤过去盘问根底。若愚虽自悔大意，但料到实在瞒不住，只可约略着避重就轻地说了，自恨惹了祸，便托辞跑回家去。到次日听仆妇传言京环被打，又受了监禁，自觉没脸见他，所以许多日没往陆家来。有一天京环的母亲到若愚家去，唉声叹气地向若愚夫妇诉说儿媳不和的事，便托若愚去劝解京环。若愚和京环原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亲爱弟兄，自知不能为一些小事断了来往，又正可借此为由去和京环见面，但仍挨迟了两日，才硬着头皮到陆家去。原拼着迎头受京环一顿痛骂，不想一进门就见京环满面春风地接出笑语寒暄，比往常更加亲热。若愚暗暗诧异，便先进内宅给姑丈请了安，弟兄仍旧回到书房闲谈了一会儿。若愚便用调谑新郎的熟套来和京环玩笑，京环只是含笑不答。若愚见无戏可成，只得说出正经道： 听说你跟地富感情不大好，是为什么？人家哪样不好，你还胡闹怎的？京环听他说到这个，立刻拿起笔来，就凝神意志地写字，只当没有听见。若愚又接着说了一大套，虽然说的情至意尽，京环还是充耳不闻。若愚见他居然跟自己装起大麻木，不免有气，就改口讥讽，说京环若不理心腹，上对不过父母，下对不过妻子，自己对不住良心，简直是阴险狠毒，混账东西。京环被他骂急了，到底年轻，沉不住气，就把笔一丢道：“你说我阴险狠毒，他比我还阴险狠毒呢。”你真会血口喷人，人家过门才几天，你就看出是阴险狠毒了，说话要拍拍良心，别拿起来就说。还用几天？头天就给我个好看，初六那天我不是挨了顿打吗？你说是谁葬送的？若愚答不出话，只翻翻眼哼了一声。京环又接着道：“我也是痰迷心窍，把迎春院的事儿告诉了他，他转天就跟爹爹告状，你说他狠不狠？这就是谋害亲夫的苗头，我还敢沾他？”若愚听他说的情是真切，不由动了疑心，自想我惹的祸怎竟缠到心腹身上去了，便又用话探道：“谁告诉你是他告的状？哼，还用旁人告诉？他自己就招了，这真是梦话，他办这样毒事还能和你说？他本来不说，哪知活该破路，竟被我把话炸出来。”若愚听着更如入五更雾中，想不出所以然。京环又接着道：“以前我本疑惑是你泄露的，同他说要跟你拼命动刀，他害了怕，大约是怕闹出事儿来，难免又弄个水落石出，他也脱不了干净，只可供出来，据说是告诉娘，被爹听见，我想这也是事说，简直就是他跟爹说的，到葬送了我挨了打，他还装好人给我求情，你看多么大奸大恶，这种女人还要的？”
5: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若愚听完，凝眉细想了想，才从恍然里冒出个大悟来，立刻似乎椅子上生了芒刺，再坐不住，就站起在屋中来回乱转。自想心腹本是小女孩子，不懂得轻重，听见京环要和我拼命，怕真惹出祸事，就替我负了责任，以致闹得夫妇不和，人家真冤死了。这真是菩萨心肠，还说人家阴险狠毒，天下哪还有好人走的路啊？我一个堂堂男子，遇见这斗大的事儿，只知缩头一忍，叫人家一个弱女抛了自己的幸福，出头替我担当，我还能敌言为人？想着一阵心肝翻动，忽然自己身拳向头上击了一下，接着扑通一声就对着桌子跪下。京环见他这样，又惊又笑，就仍顽皮着道：“大哥怎么了？不年不节的，免扣免扣，看明白了，这是桌子，不是大嫂子。”
5: 若愚正色喘吁吁的道：“
7: 别打趣，我要赌咒。”“无缘无故的赌哪门的咒啊？还不快起来！你听，我再不说就没法做成了你挨打的缘故，万别冤枉你女人。那本是我说的，人家怕你真跟我拼命，自己担当起来，惹祸的是我，你打我宰我，可别冤枉了好人。”
5: 说着又把当日情形细诉一遍，
7: 惊环出而不胜诧异，再又眼珠一转，嘴里哦哦的两声，赶忙把若愚扶起按在椅子上道，
8: 大哥，这点小事值得这样，咱慢慢说。
7: 若愚气急败坏地抹着汗道，
8: 这怎算小事儿？眼睁我害了人，不弄清楚，我怎有脸见人呢？
7: 你别急，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好心。
8: 谢什么？
7: 大哥，咱们都是透亮杯般的人，谁也别跟谁闹鬼。我娘前天上你家去，定然跟你商量好了这个主意，你倒见义勇为的自己顶当起来，替那个狠女人解脱，亏你真装得像。本来你担起来我也不能把你怎样，又替我们两口子解了扣，果然两全其美。可惜我不是小孩子，不上当，你枉费了心机。
8: 若愚万想不到惊环竟这样向牛犄角里钻，将自己的实话当瞎话听，急得跳起，才要说话，又被惊环按住道，
7: 大哥，你沉住气，实告诉你说，这件事儿你没法管，我的事不瞒你，迎春院那个如莲，我跟她有掰不开的交情，视同生死，这个女人就是真静贤良，我也不能要。即便我信了你的话，原谅了她，也依然不能跟她发生感情，你怎说也是白费。大哥你积德，让我清门净户的过几天，即使你告诉我爹爹，叫他压迫我，逼急了我还有个死呢。大哥谢谢你，你别管了，我还你一个头，两清不欠。
8: 说着趴在地下又给若愚磕了个头，站起来就跑进里间屋，倒在床上装睡。
7: 若愚又赶过去说了万语千言，惊环只不答话。若愚气得几乎要打他，幕后再忍不住就跳起来骂道，
8: 我今天才知道你不知好歹，不顾情面，从现在咱俩就此断亲，你日后万别后悔，这算你对了，我若愚再不认识你。
7: 骂完了找不着台阶儿，只可顿顿脚走出去，一直气愤着跑回家，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为息事去的，怎到闹了气，再想更对不住惊环夫人，难过的一夜未睡，便把这事的原委对自己太太说了。到次日就托他的太太到鹿宅寻个背人地方，安慰惊环的夫人，替若愚传话说，你们夫妇间的细情若愚俱已明白，很对不过表弟夫，这祸既是由若愚身上所起，若愚定要设法叫你两口言归于好，请表弟夫暂勿焦躁，静待好音等语。惊环夫人听了十分感激。若愚太太回家报告了若愚，若愚从此就闷在家里寻思替惊环夫妇劝解的方法，但仓促间哪有计策，只急得他成天短叹长吁，愁眉苦脸，直过了一个多月，已是春末夏初。这天若愚太太因丈夫焦愁太甚，怕他闷出病来，就劝他出门游散。若愚一言，在天夕时出了门，到租界上溜了一会儿，熬得上灯后，自到一个南方小饭馆去吃饭，恰在里面遇见了独友刘玉婷。若愚原是随处交友极为四海的人，相邀吃饭，闲谈中间，若愚问他近来常在哪里玩钱，刘玉婷道，
9: 嘿嘿，现在不上俱乐部了，闲时候就上周气新开的赌机去，会集放小牌九，也就是十几块的宿营。
7: 若愚诧异道，
9: 周七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要是心里门户的，戳不住劲，常去可危险呢。这周七和你是大俗人，早就吃这碗饭。不过这是头一回摆难子，就是当初永安宫俱乐部难上打杂的大眼周七。
8: 哦，
9: 原来大眼周啊，他人却很好，可是向来啊穷的筋都接不上，早先三天两头的找见我，如今哪来的钱开赌局啊？刘玉婷把桌子一拍道：“嘿，这才是人走运马走表，提起来也是笑话。听说他正月里在铜六烟馆里头遇见20年前的媳妇，你猜他媳妇谁？”原来当初有名的浪半台冯连宝，两口子久别重逢，周启到的媳妇家只睡了一宿，不是那么的，两口就闹翻了。周启驾尾巴跑出来了，想到法国地蹲烟馆去，哪知道在路上湿了个大皮包，里边好些个花花绿绿的纸，他也不认得是嘛呀。这皮包啊，印着天意洋行的字样。这俩字儿他倒认，冒着胆子送去，人央行东家急得要死呀，那皮包装6-7万美金债票呢。一看周启送来，好嘛，喜欢极了，就抽谢他500块钱。周启穷人乍富啊，立刻跑那盐巴难子上装阔牢去了，三包就送出400块，拿着他耍来耍去，赢了1-2千，鬼使神差的，咬牙不玩了。就搭了几个伙计，在百文街鲜货铺楼上收拾了个小赌局。他向来执心眼啊，不好不坏的，有好人缘，捧场人还不少，一天倒够瞧的进行。回头吃完了咱们去看看去，豁出几十试试才行。
7: 若愚被他说的赌性大发，沉吟一下也就应允。草草吃过饭，正是9点多钟，二人便出了饭馆，安步当车的走到百文街，顺着鲜货铺旁的楼梯上了楼，才一推门，只觉一阵蒸腾的人气从里面冒出来，熏得人几乎倒仰。接着又是人声嗡杂，仿佛成千上万的苍蝇聚成一团飞。若愚皱了皱眉，犹疑不尽。刘玉婷道：“嘿嘿，
9: 既来者则难者，不愿久坐，看看再走。”
7: 说着就把若愚推进门去。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写作就是燃烧自己。在路遥去世23年后的这个春天，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全国再次掀起了路遥热潮。几乎每天的微信上都有关于路遥写作及其生前点点滴滴事迹的连续介绍。作为路遥生前的好友，也是路遥最后一部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责任编辑，我想谈谈我所认识的真实而与众不同的路遥。第一篇，和路遥相识于30年前，当时他的小说《人生》刚刚获奖，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要将其改编成电影，便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为业余电影评论者应邀出席。当时陕西省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界老领导对《人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说高加林是无根的豆芽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存在导向的问题。几位导演和评论家都是这位老领导的部下，包括吴天明，碍于面子都不好说话。我因为不认识那位老领导，就和他争执起来。我说豆芽菜也是菜，都20世纪80年代了，你怎么还是旧时的思维？场面一时很尴尬。吴天明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我是一个学生，业余影评人。座谈会结束以后，在西影厂大门口，路遥过来拍拍我的肩，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洛川。路遥伸出大拇指，用浓重的陕北话说了句小老乡好后生，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后来人生在吴天明的努力下被拍成电影，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沉寂了几年的路遥突然推出了100万字的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兴起文学热潮，文学讲座很盛行，很多作家也很热心于讲座。《平凡的世界》让许多读者喜爱路遥，他们更渴望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但很多社团搞讲座就是请不到路遥，路遥似乎变得很神秘，大家都说路遥傲慢，架子大。1989年秋天，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介绍路遥。大家很想知道路遥是在怎样的心境和状态下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的。由于我当时和路遥并不是很熟，就约上我的好朋友，也是路遥的好朋友，新华社记者李勇一起去找他。路遥很热情，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开人生座谈会时我发言的细节。他大声地笑着说，年轻人就是要有出生不怕虎的精神，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你说的是对的。那段时间正是路遥创作的调整期，因为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去他家一两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路遥在创作上是孤独的，他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可能常人很难企及，他把文学看得过于纯粹而神圣，所以他注定要孤独地往下走，这可能和他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路遥7岁时因为家境贫穷，父亲领着他从清涧走了2天，到达200多里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而同样贫困的伯父。 路遥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在贫困上又增加了一份委屈和自卑。由于是外来的，他常常受到同村孩子们的无端的打骂，所以路遥说，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饥饿，就是遍体的伤痕。虽然年龄小，但童年的路遥已经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下地、拾粪、砍柴，像孙少安一样，什么样的重活累活他都干过。他说，我生来就是大人。然而，命运和路遥开了一个大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正在县城上学，他像很多学生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1968年，19岁的路遥作为学生领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深深地抛入谷底，回到原点。在农村劳动时，他像孙少平一样，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政治上的失意更加速了他在文学这条路上的步伐。他对文学的痴爱陪他度过了那段昏暗而难忘的岁月，他几乎读遍了在他们县城能找到的所有的文学著作，在文学的海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1973年，县里推荐有为青年上大学，本来推荐他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由于他的履历，他被那两所学校拒绝，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到《沿河》杂志社工作，创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从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的故事百转千回，总是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自己作品当中实现了，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浪漫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连续获奖后，他仍然能选择放弃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生活，回到陕北乡下，选择孤独寂寞，用6年时间如牛马般劳动，如土地般奉献，最终创作出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说，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1991年3月，从北京传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路遥当然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当初只想把我写的东西完成，获奖的事情确实没想过。他从北京领奖回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原来他带回了100套再版的书，说要送朋友。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签好名。路遥说，你是我第一个接受这套新版书的人。后来我听说，路遥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还是他弟弟借了5000块钱给他，他才能去北京领奖。给路遥送钱的时候，他弟弟说，你千万不要再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要不然我从哪里给你弄外汇去。路遥的贫困我是知道的，但借钱去北京的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路遥有2个爱好，抽烟和看足球。他唯一一次出访德国，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而是请主办方安排看了一场德甲比赛，回来后津津乐道了许久。路遥的烟瘾很大，抽的都是红塔山，10块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消费了。路遥说，饭吃饱就行，烟一定要抽好的，物质可以贫困，但精神世界必须富裕。所以他吃饭非常简单，陕西省作家协会周围的小吃摊他几乎吃遍了，每天的伙食费可能不及一包烟钱。1991年秋后的一天，路遥突然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们杂志社写稿子吗？我想好了，就按你的建议写一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一些情况。虽然我从不和家人谈什么创作，我觉得创作是纯私人的东西，不可以拿来示众，但这次我想破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早晨从中午开始》。虽然我和路遥相识很早，但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后， 我感受到他内心澎湃汹涌的激情和对文学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

起初我的确想请他给我写稿，但后来我们熟悉并成为好朋友之后，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想为难路遥。面对神圣的文学，他不会违心地应邀任何杂志社写稿，他只有想好了要写什么，自己想写的时候才会去写。现在他突然说要为我而写，我当然非常高兴。路遥写东西的时候不能被打扰，他对文学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他创作的时候一般人也找不到他，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聊天，我知道他写好后一定会找我。

这个手稿就留在你那儿吧。我知道很多表明对你有莫大的信任，那一刻他的信任让我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路遥家里见他，而我手里拿着的手稿是他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从1992年5月开始，女友杂志开始连载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读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流着泪看完我们的连载。通过这篇手记，我们知道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竟遭受了那样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4年的准备期，他阅读了1975年至1985年间全国的主要报纸，研读了几十部中外名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6年非人的生活下艰苦的劳作，100万字的巨著，没有超长的毅力和体力是无法完成的。就像路遥自己说，既然已经选定了目标，再苦再累，哪怕是燃烧自己，丧失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必须做。6年的时间里，他忍受寂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只偶尔透过窗子看一看四季的变化。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全部生命在写作。他要把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最熟悉的平凡人物、平凡事迹，忠实而又真诚地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我们那个变革时代最诚实的记录者，而《平凡的世界》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女友杂志刚连载完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没有来得及给路遥送样刊，就突然传来路遥逝世的消息。1992年11月10号，我休假在家，诗人远村突然敲门进来说，路遥让我去一趟医院，最好带些钱。我明白，路遥若不是实在没办法，是不会向我张口的。那个年代我们都不富裕，我个人存款加起来仅有2000多块钱，我急急忙忙赶到单位借了4000块钱，凑够6000块向京西医院赶去。这之前的8月6号，路遥拿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行李坐火车去了延安，12号就病倒了。他可能预感到什么，接到几次病危通知，仍然坚持留在延安而不愿意回西安治疗，最后在省委领导和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下才转院到西安。10月份我去医院看过他2次，他脸上浮肿，完全没有往日的神采，但每次他都说自己没什么大事儿，出院后去陕北养上几个月就好了。他还说很想去三亚，约我过年的时候一起去。当天下午我赶到医院时，路遥正在输液，才几个礼拜没见，他已瘦了几圈，变得憔悴，脸也很黑。见我来了，他含着泪对我说，前几天我是在病床上签了离婚协议。说这话时，路遥显得十分失落和无奈。我赶紧安慰他说，你有那么多崇拜者，不难找一个好的，等你出了院我给你张罗。我告诉他，昨天是他女儿路远的生日，按他的意思我买了个蛋糕送给路远，那天来了很多路远的同学，他很高兴。我知道路遥心中最牵挂的就是女儿，在这之前他对我说，今年女儿的生日他没有办法给女儿过，请我一定帮忙买一个蛋糕送给孩子。听到女儿的消息，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没想到一个礼拜后的11月17号，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听到路遥逝世的消息。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我可以想象，如此热爱生活、胸怀世界的路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多么不舍。他有那么多宏图大略有待实现，那么多读者等待他的新作，那么多父老乡亲等待他归来。在路遥逝世以后，我总想着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和几位同事朋友商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出版了《早晨从中午开始》单行本，这个速度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我为书作序，路遥的好友李勇为书提拔。在路遥一个月忌日当天，我们召集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出版界及路遥生前的好友近百人，举办了一个怀念路遥的座谈会，即早晨从中午开始全国首发仪式。43年的生命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但路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伟大作品。我相信不管时间怎样远去，时代如何变迁，路遥的作品所焕发出的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远去，他带给人们的温暖和向上的奋进精神永远有意义。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

0: 为和谐提供润滑剂。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发了芽的土豆为什么有毒呢？那豆豆姐姐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呀，都特别喜欢吃土豆。豆豆姐姐也很喜欢吃。土豆又好吃又有营养，特别是土豆的做法也有很多，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简单，所以土豆也是很多人的最爱。那有的小朋友呀告诉豆豆姐姐，他和妈妈还一起种过土豆呢。不管能不能结出果实，但是它长出的苗就很好看。你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小朋友呢。接下来啊，那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个小知识点，土豆发芽了为什么会有毒呢？土豆呢，学名叫做马铃薯，还有一些地方叫它洋芋。在法国呀，土豆被称为地下苹果，这说明呢，土豆是一种非常可口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可是要把土豆存放一段时间以后，温度适宜，它可能就会发芽。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土豆的外面呢有好多的小坑，坑里呢有芽，在小坑的旁边呢还有一道像眉毛一样的痕迹，这些小坑和痕迹啊就称为芽眼。当土豆发芽的时候呢，危险可就来了。土豆发芽的时候，在出芽的部位就会产生许多的酶。酶是细胞产生的一种胶状物质，这种酶能够分解土豆储存在体内的物质，然后把它转化成供应小芽生长的物质。在这个过程里啊，土豆产生了一种毒素，叫龙葵精。如果吃了长芽的土豆，人就会恶心、呕吐、头晕和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因为呼吸器官被麻痹而死亡。这都是龙葵精在捣乱。那么怎样才能防止中毒呢？豆豆姐姐可以告诉你，当我们在做土豆的时候啊，可以先把土豆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毒素啊就会被溶解掉一部分。做菜的时候呢，再多加热一会儿，多放一点醋，毒素又会被破坏掉一些。这样处理以后呀，就不会发生中毒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你也可以把这种方法告诉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让他们在做土豆这道菜的时候呀，千万注意，不要因为吃了发芽的土豆而中毒哦。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的主人公是戚继光，他是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将门出身。嘉靖后期，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人称戚家军，在台州一带九战九捷，全歼倭寇，后又与倭寇名将于大猷配合，消灭盘踞在福建的倭寇主力，解除东南沿海的倭患，著有《绩效新书》等。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经受严格家教的戚继光。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之家，他的父亲戚景通在50多岁时才生下戚继光，但戚景通并不因晚年得子就对戚继光过分宠爱，他对儿子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娇惯。戚继光13岁时，那时候有早早订婚的习俗，家里人也给他定了亲。戚继光的外祖母听说了，送来一双做工讲究、面料华贵的丝鞋，作为外孙定亲的贺礼。戚家一向生活节俭，戚继光也从来没有穿过华丽的衣服和鞋子。他见到这双丝鞋，喜出望外。母亲见他如此喜爱，就干脆让他拿去穿了。父亲正在前厅读书，见戚继光穿上丝鞋走个不停，立刻沉下脸来说：小孩子穿这么漂亮的丝鞋干什么？你现在有了丝鞋，就会想着穿锦绣、吃山珍海味。父亲停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我家为官，世代清廉，到我这儿也没有那么多闲钱满足你的奢望。假如你以后成了将领，就很难保证你不会侵占士兵的粮饷，这样下去岂不坏了我戚家的世代清誉？你还怎么接替我的事业呢？戚景通说完便让人把鞋烧了，不准儿子再穿。戚景通竭力制止儿子沾染坏习气，十分注意把儿子往正路上引导。一次他问戚继光：儿啊，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戚继光答道：志在读书。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读书的目的在于弄清忠孝廉洁4个字的意义，否则就什么用处也没有。随后就命令随从把忠孝廉洁4个大字书写在新刷的墙壁上，让戚继光时时刻刻地铭记在心。从此戚继光每天看着墙上刷写的忠孝廉洁4个大字，想着父亲这么大岁数还关心国家大事，廉洁自律，便更加坚定了不追求享受、以天下大事为重的信念。他一面学习武艺，一面发奋读书，希望以后有能力继承父亲的事业。戚继光平时刻苦努力，几年之后他博览群书，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15岁时，戚继光因精通经、史、子、集，闻名于家乡一带。年事已高的戚景通看到儿子的进步，内心自然高兴万分。一次戚继光的母亲张氏和戚景通商议家里之事时，担心地说：家里日后缺吃少穿怎么办呢？戚景通十分骄傲地指着戚继光说：这不就是我们家里最大的财富吗？小朋友们，为了让戚继光从小养成好习惯，父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对于贪图享乐的事情更是深恶痛绝。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啊，我们先来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八集。上一集我们听到全部都是市民对彩色云朵的喜欢，这不可预料的转机帮助了云朵工厂。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云朵工厂的第八集，不可预料的转机。
1: 今天一整个上午频繁的使用已经让电话铃声嘶哑了，不过电话铃还是再一次的响了。而这时布朗姆先生已经不想接电话了，大中午的，所有人都在吃饭，没人在工作，会是谁呢？打电话的这个人难道就这么急，完全不考虑一下别人的作息时间吗？很有可能又是一位订货的顾客，不过工厂已经有了快两个月的订货单了，即使是已经提上议程的新工厂开工计划，也不能满足这样疯狂的预定，而且现在还缺少一位负责人和一位图绘师。布朗姆先生胡思乱想着，而此时铃铃铃的电话声让他从烦恼中回过神来。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位商人，一位企业家，好吧，接吧。于是他拿起听筒，还没开口就听到一个兴致勃勃、热情洋溢、急急切切而又特别耳熟的声音。
2: 布朗姆，我亲爱的朋友，我心中最可爱的人，最杰出的公民，近况如何啊？
1: 是市长先生，不会是别人。听到尊敬的帕佩鲁姆市长的声音，布朗姆先生跌坐在了他的座椅上，这次和前一天晚上的反应是截然相反。
2: 嘿，布朗姆，你在听吗？
1: 市长没有等待布朗姆回答，而又继续说着：
2: 毫无疑问，您肯定在笑，对吧？哈哈哈，您以为我昨天是疯了吧？我让您吓了一大跳，是不是？但是您是个聪明人，很会抓住时机。我弄错了吗？我确实弄错了。
1: 布朗姆先生的脑子已经被早上疯狂的电话赞美弄得团团乱，而此刻听到市长前后不一的话语，更是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市长先生亲自发来贺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只听市长先生非常激动而又继续说道：
2: 你真是太棒了，你是一个天才，就是你这样的人在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哎，对了，你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
1: 布朗姆先生记起他离开家的时候非常匆忙，根本没在报刊亭旁停留，也没心情继续以一个好公民的角色去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从骨子里就认为报纸肯定会把云朵工厂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看报。但是布朗姆完全猜错了，只听市长说：
2: 你知道吗？头版头条啊，布朗姆，彩色云朵的新闻占了第一版的5个专栏啊。我一整个上午都在试图跟您说上话，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布朗姆先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市长一上午都没打通电话却没有生气，这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是一个信号，真实的信号，传递着一些事情的的确确是有了转机。布朗姆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哦，为什么，市长先生？他想知道。
2: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市长也开起了玩笑。
2: 你是在和我装傻吗？是吗？没关系，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谈论您的发明、您的前途、您的议员职位，还有其他的。不过今天是周日，这可不妙了。
1: 周日又怎么了？
2: 我的天哪，那是休息日啊，布朗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你得生产彩色云朵了，这是关键时刻啊，你可不要说什么，你得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亲爱的布朗姆。
1: 接下来的半小时，英雄般的布朗姆先生便是在帕佩鲁姆市长那无穷无尽的赞美之词中度过的，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市长先生给他许诺这个，又承诺那个，给他讲笑话，重复了好多次前一天晚上的电话，只是跟他开个玩笑，来测试一下他的反应，并不是对他的创作有所不满。最后挂电话的时候，还坚持和布朗姆以朋友相称。挂断了电话，布朗姆先生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现在他要找到普鲁布啊，那个奇妙的、可爱的天才大好人普鲁布。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藏在方寸角落的暖心设计与改造，守护孩子每一段自在时光，用心倾听，接纳童真谏言，引导孩子参与家园共建。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一点一点揉进孩子们的游玩休闲空间。今天我们去实地看看这些正在发生的细小的改变。在望泉街道西兴第一社区，由闲置房屋改造的邻居家共享文化驿站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成长港湾，外立面灵动的彩绘充满童趣，室内清晰划分动静区域，包括阅读区、手工区，既能让孩子们沉浸式阅读探索，也可以动手创作，释放童真想象力。不止于玩乐学习，这里更是孩子们的成长实践平台。社区设立儿童自治岗，招募小小管理员、小小图书员，实施公益积分机制，让每一份小小付出都被看见、被肯定，用正向激励点亮童心，引导孩子们在服务中学会责任担当。这样暖心的儿童空间正在顺义各镇街多点开花。在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儿童活动空间配备了适龄教具，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快乐成长。李随镇赵庄村增设的游乐设施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从社区到村庄，从室内到户外，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稳稳地落在每一双小脚丫参加活动的地方。儿童友好的核心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升级，更是对孩子们心声的尊重与接纳。在空港街道金港家园社区，孩子们早已化身社区治理的小主人翁，用稚嫩的力量点亮家园温度。社区游乐区的升级源自孩子们的主动提议，在社区议事厅里，小议事员们踊跃发言，地垫换成带防滑颗粒的，这样不容易摔倒，设施边角要做缓坡设计，防止磕碰，一条条细致又贴心的建议饱含着孩子们对家园的热爱。针对这些建议，社区高效对接物业，实地勘察，反复研讨，让孩子们的心愿顺利落地。10岁的恭喜说，我可以参与到社区里的小事，说出的想法还能被采纳，特别有成就感。除了游乐设施升级，美化楼道墙面也纳入了小议事员们的治理清单。针对楼道杂物堆积、墙面污渍斑驳问题，孩子们主动提议清理整治、美化空间。于是社区联动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带孩子们一起制作装饰品，携手打造特色楼道空间。南彩镇水屯村儿童议事会和儿童建议箱也在发挥着作用，村里定期收集孩子们关于村庄建设的建议，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从纸面走向现实，成为村内建设的新鲜活力。当空间会弯腰迁就儿童的身高，当规则会侧耳倾听儿童的意见，儿童友好就不再是制度，而是一种温度。区妇联副主席李维娜表示，区妇联将联动各方资源，打造特色儿童友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当莫奈睡莲的光影在脚下缓缓流动，当 AI 根据手势生成专属数字画面，近日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作为第5届仲夏艺术季重磅展览在北京保税艺术区启幕。第5届仲夏艺术季以生态建设者为主题，将持续至12月，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将推出近20项国际艺术展览、文化科技体验、艺术交流等系列活动，打造城市文化新场景。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位于北京保税艺术区 B3楼，与传统展览不同，这里没有隔着展墙欣赏作品的距离感，而是通过 AI、光场 3D 等数字技术，让观众真正走进艺术。当1层的智企未来展区 AI 情绪感知、XR 虚拟拍摄、光场 3D 影院等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在时光作品区，随着体验者手势变化，屏幕中的光影色彩实时变化，市民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新奇瞬间。在情绪之境体验区，观众进入体验区就被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情绪状态实时转化为动态画面与音效，也引来阵阵惊叹。来到二层，展厅氛围则变得静谧而梦幻。莫奈时光沉浸艺术空间中，印象日出、睡莲等经典作品化作流动的数字光影，漫步其中仿佛置身印象派画作之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在光影交织间感受艺术与科技碰撞出的独特魅力。如果说未来之境是一扇窗口，那么第五届仲夏艺术季呈现的则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艺术生态。今年艺术季首次启用 B3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验室和第七艺术生态聚集区两大空间。首文科北京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北京首文科文创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志勇表示，两大楼宇功能互补，使艺术季从传统陈列场升级为艺术转化、场景试验与产业孵化前沿阵地，创作、展示、交易、再创作的产业闭环加速形成。仲夏艺术季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累计举办40余场展览、20余场论坛活动，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参与，逐步成长为集艺术展示、国际交流、文化贸易、产业合作于一体的品牌文化活动。一场艺术展打开的是文化体验的新方式，一场艺术季激发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第五届仲夏艺术季正在不断刷新人们对艺术的想象，未来半年不妨把北京保税艺术区加入你的打卡清单，来这里看艺术、玩科技、遇见世界，也遇见不一样的顺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非机动车停放有序，路口通行顺畅，骑行人佩戴安全头盔。望泉街道聚焦人流密集、交通压力较大的石门地铁站重点片区，将治理引导力量前置到街头路口，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加强文明宣传，推动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每天早晚高峰，石门地铁站周边顺白路、顺余路车流人流交织，作为辖区非机动车治理重点点位，这里也成为望泉街道落实新规、普及交通法规的主阵地。望泉街道联动石门地铁站周边4个社区，组建了一支包括8名社区志愿者、8名车辆摆放员、8名文明引导员在内的专项服务队伍，3方力量同岗值守在地铁站的4个出入口，筑牢交通秩序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车辆摆放员、文明引导员分工协作，一边俯身将电动车、自行车码放整齐，使地铁出入口道路畅通，一边提醒过往骑行人遵守新规，大家繁忙有序，疏导有度。针对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资源紧缺、非机动车乱停问题，望泉街道深挖辖区闲置空间资源，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望泉街道城建管理办公室城建负责人朱凤端介绍，我们此前盘活边角地块，完成80平方米地面硬化，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40余个。接下来，街道计划启动石门街区空间改造项目，进一步统筹优化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配套设施，同时整合社会资源，盘活零散边角空地，多措并举优化出行条件，切实方便群众出行。街道还联动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地铁出入口布设广播设备，循环播报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到各社区开展文明骑行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放、文明骑行。连续不断的宣传引导，优化增设停车位，多渠道强化文明出行意识，持续改善了地铁周边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0: 宜居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6686，0108942323-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0: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款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4: 得嘞，那咱走着。
1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7: 佟林二次学艺，这能耐长的，赶上俩佟林了。为什么早不说这个事儿，晚不说这个事儿，现在才说呢？因为下一步，佟林回到北京，将要参加3月3量标会。什么叫量标会？天下的镖局子，有名的武林高手要云集北京，而且剑山蓬莱岛的、万龙藏风岛的那些了不起的高人，都想借这机会会会佟林。西北西南各路名剑全到北京，要靠佟林原来那点能耐，什么张达法禅呢、啊、白给。不二次学艺能应付得了吗？哎，这就是为难准备的。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佟林，

0: 腰里的围着落叶秋风草，满怀激情回到铁山寺。好嘛，刚到铁山寺，雍亲王啊等得早不耐烦。我海川呐、啊，你送人哪有送一天的，你送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爷，我知道您就得着急，但是我跟您道喜，只能跟您一个人讲。哦，什么喜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师伯跟我师叔传授我能耐来的。
1: 是啊，嘿嘿，
0: 怎么没带着我呀？要知道有这事儿，我也跟着开开眼。爷，我会了，不就等于您会了？等咱将来回到北京没事的时候，我把所学再慢慢教给您呢。
1: 可也是这么个理儿。
0: 海川看出来没，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儿，过了坎儿的就是一片坦途。我总觉得你呀、啊、灾难已满，将来飞黄腾达呀，很多喜事都等着你呢啊！你呀、啊，好好活着，听没听见？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爷，金石良言，我怎敢忘记？靠着您这棵大树，我还怕没柴烧吗？
1: 话可不能那么说，我这棵树也不一定靠得住，靠不住。主要全在你个人。
0: 总之啊，咱爷俩处得太投缘了。海川，你要好了，比我好，我还高兴。那雍亲王说的发自内心。你看人家这爷俩的感情。但您不要忘了，感情是有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贝勒爷、雍亲王跟佟林不分彼此，可以说换心。随着日月消磨，时光流逝，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到后来，这位雍亲王登上皇帝的宝座，大清帝国第三朝的雍正皇帝，到了那会儿跟佟林就不同了，不但不换心，不但不相好，反目成仇，还要追杀佟林。不杀佟林他绝不甘心，那家把佟林给逼的九死一生。那也不是说是雍亲王和佟林，就咱们也不例外。说张三李四是我的好朋友，也过命，过命啊，不定哪会儿反目成仇，也许是仇敌。大千世界变化万千，这个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好将来都得成仇人，那不是那个意思，仅是个别的也有这种现象，这也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现实的吧，那雍亲王对佟林真关心呐。还说那咱再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北京啊？爷，现在我归心似箭，一日不完案，我吃不下饭去。我的意思，早日回北京，最近几天就启程。
1: 好好好，
0: 为了保险起见啊，我已经让人送走信了，叫昆明府派点军队来，沿途保护。爷，那样兴师动众的能好吗？
1: 那你看着办，
0: 大权交给你了啊！你说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雍亲王也担心呐、啊，现在虽然说盗宝贼抓住了，国宝到手了，
1: 从云南茂

咱到北京千里迢迢，那不是说着玩呢，得过多少大山，得过多少渡口，得过多少荒地，万一韩宝吴世广再跑了怎么办，国宝得而复失怎么办，能不担心吗？现在的担心呢，超过过去还。你看，没抓着韩宝吴志广闹心，抓着了照样闹心。多咱到了北京，办完手续，把他们送到刑部衙，国宝交上去，那才叫完事儿。没过两天，昆明府的总兵叫铁山，昆明府的知府叫金德，慌慌忙忙来到云南茂山铁扇寺，看着雍亲王的手谕了，吓得腿肚子转筋。没想到四皇子怎么跑到云南来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兼程而来呀、啊。来到铁扇寺，跪倒在雍亲王面前，奴才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雍亲王跟统领可客气了，跟手下人嬉皮笑脸的，还闹着玩，十分诙谐。但是见着这些当官的，立刻就变了脸了，腰板倍儿直，脸往下一沉，带着一团杀气，连佟林在旁边看着都害怕。起来了，你们叫什么名？昆明知府金德啊，云南总兵，我们都来了。我说你们来了，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啊。我陪着佟林离开北京，奉旨捉拿盗宝贼，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奴才们早就听说了，赖老天保佑，两个贼已经落网了，国宝已经到手了，但是从这儿起身奔北京，千里迢迢，恐怕路上有事儿，烦劳文武衙门二位多多费心，派出一部分军兵沿途护送，你们愿意吗？王家千岁，这是奴才应尽之职啊，太应该了。您说吧，用多少军队？你们云南能调多少兵？连维持地方治安的，在绿营，在八旗兵，在边防上的巡逻哨兵，一共能调动3万多人马。佟林呐、啊，够不够？佟林听像话吗？我都带走啊，这也不出兵打仗。压低声音，趴到雍亲王耳边儿，也用不着。用不着，就让昆明知府衙门给准备2辆囚车就足以了，另外给办理个通行证，有手续就行了，军队一兵一卒也无需带，带多了相反会招来人的妒忌和注意呀、啊。那听你呢，海川啊，可有的士兵你不带，那讲述不了了。后来啊，雍亲王多个心眼儿，告诉文武衙门，你们俩别闲着，我把国宝翡翠鸳鸯镯交给昆明知府金德，你负责送到北京，这可是皇上命根子，要从你们手上丢了，什么后果你们想着？官儿一听，好像没下拉了，心说我的爷爷，他妈这事儿怎么交给我们了？
又不敢

0: 俺不听啊，会领任务，是是是是是，我们宁愿我们的命没了也要护住国宝。雍亲王还给规定，我算算啊，过两天起身到北京，怎么办吧，下个月的月末必须到北京，国宝争取还朝，延误了10要误了7我也不答应，是是是，就是我们飞蹦也得蹦到北京。雍亲王为什么这么做，多个心眼儿，替佟麟呢解脱点责任，连人在东西都交给佟麟负责，那万一出点事儿呢，这两头堵，盗宝贼一旦有事儿没关系，国宝可以进京，国宝那有事儿，贼可以押赴北京，怎么说能减轻一半负担，如果两方面都没事儿，那不就更好了吗。佟麟不傻呀，明白雍亲王用心良苦，又一想也好，不管怎么说，你衙门有势力有军队，他爱怎么护送怎么护送，这没我的事儿了。办理了移交手续，俩官没敢离开呀，派手下人骑快马回昆明府筹办。没过几天，两辆囚车给送到，这囚车呀，囚徒的囚啊，押犯人的，跟别的囚车又不一样的，四四方方，高3尺5，宽3尺5，那么一个方形，里边有不高的一个小板凳，盖在顶上，把这盖儿掀开，把人装在里边，铁锁往车轴上一锁，往小板凳上一坐，上的盖儿再扣上，嘎巴大锁一锁，铁叶子包着，必要的时候拿罩还给蒙上，跟那动物园笼子里关那野兽差不多。再有人看家，那还有个跑吗？没个跑。而且这囚车全都是大铁条的，比那鸡子儿还要粗着3圈，一根挨着一根儿。慢说里边人带着刑具，就什么也不带，你能掰得动吗？你能出得来吗？就有宝刀宝剑你也破坏不了啊。囚车准备了，哎呀，一切都就绪了。佟麟把韩宝吴志广给提上来了，这俩小子是蔫头耷了脑子，不服不忿呐，还看了佟麟一眼，紧咬牙紧瞪眼，孔秀过来啪啪给他们俩嘴巴子，混战无比根，你们还不服吗？再要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佟麟一摆手，让徒弟们退在两旁。佟麟蹲下了，韩宝吴志广，你们是不是挺恨我？那你合计着办吧。恨也没办法，我且问你，咱们有仇没？我佟麟抱你们孩子下井没？咱们人呢要讲良心，人呢要讲道理，是不是你们主动找到北京找我晦气去？不是我找的你们吧，才演出来一系列的麻烦，一直到今天，看来你们是咎由自取呀，怪不得我佟麟呢。你们恨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佟麟遭这些磨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别看你们落得我掌握之中了，我还拿人对待你们，你们放心， 只要听说听到的，老老实实跟我进北京，宴路之上我绝不会亏待二位。你们说吧，你们想吃什么，我让人给准备什么，你们想用什么，我给准备什么。你说累了不走，咱们就歇歇，你们说高兴乐意走，我就走。二位你们看如何呀？这俩小子他是人呢，他不是野兽啊。人有思维呀，有感情。韩宝、吴志广打量打量佟林心说，真不善。佟林呢是个好样的，这玩意儿算计算计还真不怪佟林。愿我们哥俩意气用事，为了给铁臂龟雷春报仇，带着贺报到北京去找佟林。一直到今天佟林没惹着我们。算了吧。哎，我佟林呐、啊，够意思，够意思。别看我们是阶下囚，但是我们心服口服。但你听明白了，我们也不是为一刀必剑贪生怕死，也不想在你面前讨好，给我们减轻罪名，我们没那意思。就是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不？对待我们哥俩客客气气的，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到北京。如果佟林对我们哥俩进行刁难，拿我们不当人，那讲不了，反到时候我们不定会惹出什么事儿来。是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我手下人对二位好生照看。现在你们想吃什么不？啊，吃完了好进囚车，这是国家的刑法，任何人不敢抗拒呀。我也没有办法了，你们就得受点委屈吧。没说的。哎，咱吃点什么？海参、鱼翅、燕窝、烧鸡、扒鸭子，这都得来吧，我们猛造一顿。佟林满足他们的要求，做完了端上来。这俩人带着手捧子，在众人监督之下，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一顿吃。吃了个沟满豪平。那个说他们吃出香了没？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到了现在他俩什么心情？准知的到了北京刑部衙，一案就得定下来，身犯不赦之罪就得处以凌迟啊，凌迟啊。一块块肉一块肉得给刮了，那什么滋味？但是呢还得装英雄好汉，等吃完了让他们漱漱口溜溜圈。佟林让人又沏了壶酽茶，每人喝了两杯，方便完了这才进了囚车，盖一口嘎嘣锁上，把他俩脖子上那铁链系起来锁在车轴上。佟林又说，一路之上刮风下雨你们不必担心，我自然派人照看，冷了热了你们也尽管说啊。好了，行了，行。佟林那够意思，够意思。安排完了，佟林告诉刘俊，刘俊呐，你负全责，弟兄们年轻不懂事儿，你不能不懂事儿。方才我跟韩宝、吴志广说的话你听见没？我全听见了，照我的话做，不准难为他们，懂吗？弟子明白。哪一个要不听，违背我方才说的话，马上告诉我。我知道，我知道。刘俊没这个事儿，给小弟兄们开了个会，重申老师的意思，大伙唯命是从。 和这个东侠二侠一看事情都料理完了，有意陪着佟林走。后来这雍亲王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哎呀，杭州真不错呀，可惜我到了杭州连溜达都没溜达，光顾跟海川呐、打这杭州累了。嗯，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惜我没看着。海川呐、咱们爷俩是不是也得分开了？我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苏杭州逛的逛的，你呢走你的路，将来咱们到北京见。你怎么样看呢？爷，你应该休息休息，疏散疏散脑筋，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净跟着我操心了，您都瘦了，应当去好好的休养休养。东侠二侠率领弟子徒孙陪着雍亲王赶奔苏杭州，人家走了，最后剩下佟林跟这些徒弟，腰里头带好了公事、官凭、路引、川资、路费、干粮、水壶、应用之物。第二天跟水晶长老哑然辞行，起身奔北京。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戎装，你假装着嚣张，眼神马乱兵荒，一场负隅抵抗，快向我投降。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试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胶囊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公元的1295年的一个黄昏，在欧洲著名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的街道上，远远地走来了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这三位的穿着打扮、衣服材质看上去倒是相当的昂贵，上身穿着正宗的丝绸长袍，领口袖口都包着昂贵的裘皮，脚下蹬着熟牛皮靴，一看就不是一个欧洲本地货。虽然一身都不便宜，但一看呢，就是他们穿了多年的袍子，也开了口了，裘皮也掉了毛了，连靴子都带着裂纹，这保不齐走上两步鞋底儿都有可能掉下来。您要知道啊，当年的威尼斯可是欧洲著名的商业港口，城里头住的尽是些腰缠万贯的有钱商人。这三位这样的穿着打扮，走在威尼斯的大街上，但凡擦肩而过的人，多少都忍不住回头看一眼，这几位谁呀？他们倒是不慌不忙，沿着大街走到了一栋装饰华美的老房子跟前。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个走前去敲了敲门。
1: 有人吗？是我。
0: 你是谁呀？你谁呀？
1: 这里还是波罗家吧？
0: 是啊，不过你们来的不凑巧，波罗先生好多年前就出远门了，现在只有夫人在家，你们要找波罗先生的话就得改天了。哦，不对，改年再来吧。
1: 你是新来的吧？你让我们进去再说。
0: 哎，你干什么你？

你愣往别人家里头闯啊？这是我家，你疯了吧你？出去出去出去，赶紧的！哎，我跟你说不明白，你让我进去，来人呐，快来人！怎么回事儿啊？吵吵闹闹的。管家，我告诉他们波罗先生不在，可是这些人非要往屋里头闯，你赶紧请治安官来吧。啊呸，我就是波罗呀。管家，你不认识我了吗？你先放手。你是波罗先生？哪位波罗先生啊？不是，管家，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马可呀，你看看，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叔叔。马可？还真的是马可。哎呀，20多年了，你们这变化，真是变化太大了。他真的是波罗先生。当然了，快去告诉太太一声，波罗先生们回来了。怎么样，听到这些名字你耳熟吗？没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马可波罗。2024年呢，是马可波罗去世700周年，也因为这个原因，意大利的总理和总统连着访问中国。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加强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向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致敬。其实几百年来，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和传说一直在中国和欧洲流传。后世的人们只要提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马可波罗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您是否真的了解他到中国时经历了什么吗？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为什么欧洲人要前赴后继地去往东方？波罗一家又是如何跋涉万里到达中国的？17年走遍中国，想回家怎么这么麻烦？漂泊辗转归乡，生活富甲一方，怎么又转眼成了战俘？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马可波罗的中国行。在今天，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尔恰纳图书馆里收藏着一幅绘制于15世纪中叶的羊皮纸世界地图。它绘制的这个时间点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即将开启的时刻。换句话说，之后的几代欧洲航海家们很可能就是看着这幅地图或者是它的复制品踏上前往东方的冒险旅程的。在这张地图上标注了近3000个地名和各种注释，涵盖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几乎全部知识，号称是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然而人们经过核实后发现，这些知识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马可波罗游记，可见马可波罗对欧洲的影响力。那么话说回来，他这样一个生活在13世纪，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的人，当年为什么要跨越千山万水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呢？要知道，中世纪对于今天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一带非常向往，因为这些地方生产一种欧洲没有，可是欧洲人却又偏偏非常需要的东西。什么呀？香料。那个年代欧洲可没有冰箱，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而香料不但可以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食物增加浓烈的香味。咱们这儿说的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和豆蔻等等，这些东西再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他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能生产的，所以它们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运往西方。不过中间商肯定是要赚差价的，如果是太平盛世还好，但凡出现一些战争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因素，那这差价可就是几十倍的往上翻，有时候甚至可以代替白银和黄金充当支付手段。哎，要我们说呀，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呀，厨房里头调料能够当货币用，
想想如果有一天您打算去商场买个欧洲特产的名牌包包，到了结账的时候呢，一摸兜里没钱怎么办呢？抓一把胡椒递给售货员，然后拎包走人了。哎，这不挺美吗？得了，咱还是说回来马可波罗吧。他所生活的这个威尼斯啊，自古呢就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城里很多人都是做航海贸易的，波罗家当然也不例外。大约在13世纪中叶，欧洲人听说在东方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蒙古帝国，他们打通了从欧洲经过阿拉伯世界直达东方的道路，还承诺保护沿途商人的安全。这对于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于是在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自己的父亲叔叔一起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其实在这之前，马可波罗的父亲老波罗已经跟自己的弟弟去过一次中国了。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兄弟俩人是作为蒙古大汗忽必烈的使者返回欧洲的。在得到了罗马教宗带给蒙古大汗的书信之后，兄弟俩决定重返中国，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一下儿子的经商能力，当然也因为马可波罗自己的好奇心，他选择跟随父亲和叔叔一起出发。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波罗一家子又是冒着怎样的危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到达中国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227年初，波罗一家子带着罗马教宗写给蒙古大汗的回信，从家乡威尼斯出发，开始自己东进的旅程。他们从威尼斯乘船进入地中海，之后横渡黑海，再经过两河流域，终于来到了，还没到中国呢啊。他们来到了当时著名的贸易中心巴格达，旅程到这个时候才走了三分之一。波罗一家从这里走陆路，又到达了波斯湾的著名港口城市霍尔木兹。在这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们应该可以找到前往中国的阿拉伯商船，只要搭上船就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中国。然而虽说正常情况下可以找到去中国的商船，而我们都清楚，这世界上最正常的情况就是遇到点不正常。果然，爷仨在霍尔木兹待了两个月，愣是没找到一艘去中国的船。从后知后觉的角度来看，他们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应该不太对。常年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都知道，他们的航行完全要依赖北印度洋的季风环流，所以有经验的商人呢，都会赶着合适的风信抵达对应的港口。在这一点上，欧洲来的波罗一家子显然是经验不足。那找不着船怎么办呢？干脆腿着去吧。总之，波罗一家子从霍尔木兹出发，穿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海盗猛兽的侵袭，终于进入了中国的新疆。一来到新疆，马可波罗就看呆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从这儿他们继续向东，终于来到了当时忽必烈所在地蒙古上都开平府。在那里，年轻的马可波罗被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面前。忽必烈大汗非常欢迎波罗一家的归来，特意召集文武大臣举行了盛大的朝会欢迎他们。大汗也详细地询问了他们旅行的情况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大汗听完教皇的书信内容之后，对于两位使者的忠诚、热心和勤勉大加赞扬。不仅如此，忽必烈还非常欣赏年轻的马可波罗，还亲自下令将他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当中。要说这马可波罗也是争气，一点没辜负忽必烈对他的期望，用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地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这让忽必烈更欣赏他了。他把马可波罗提拔为自己的特使，命令他代替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巡视，成为了统治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忽必烈大汗的特使。这件事儿对于马可波罗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借着这个机会，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而中国的辽阔和富有也让这个从威尼斯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感到了震撼。按照他后来留下的那本游记的描述，他从今天的北京出发，一路向南，经过永定河、涿州之后折向西，走访了当时的军事重镇大同，再向西南挺进，横渡黄河，经藏区到达成都，并一路向南，直到元朝最南边的云南行省。而在他的另一次出行当中，他取到山东，一直向南，经江苏、浙江，直达福建。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布了当时的中国大地。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对这一切繁华景象的敬仰之心溢于言表。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波罗一家越来越想念威尼斯。他们多次向忽必烈提出申请，希望能够重返故乡，但是都遭到了大汗的拒绝，这是为啥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忽必烈之所以不放这三个威尼斯人回乡，完全是因为他宠幸他们，实在是舍不得这爷仨走。不过在1292年，回乡的机会还是出现了。就在这一年，中亚伊尔汗国的国王的王妃去世，这是一个由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中亚建立的国家。按照蒙古人的惯例，伊尔汗国国王需要派一名使者赶到元大都，请求大汗忽必烈从蒙古贵族当中选派一名美少女作为新的伊尔汗王妃。忽必烈反复挑选之后，选中了一位美貌并且才学过人的姑娘，她叫阔阔真。有了合适的新娘人选，下一步就是派人把她送去中亚。问题在于，谁能够承担护送的任务呢，并完全完成呢？各位可能都知道，忽必烈虽然名义上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但是他实际上能控制的区域也不过是现在的中国、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以南地区。通往伊尔汗国的道路实际上掌握在当地的几个蒙古亲王手里，而想要完成护送公主的任务，就必须要一个对整个中亚道路非常熟悉并且曾经走过多次的得力人选。忽必烈环顾帝国朝廷里的各位文臣武将，挑来选去，也就觉得谁都不如波罗一家更熟悉这条路。既然如此，正好你们爷仨不是也想回威尼斯吗？那你们呀，就负责把公主护送到位，完事儿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这么着，马可波罗一家和众多随从一起陪同着阔阔真公主踏上了送亲的道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刚刚出发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怎么了？原来啊，中亚的几个蒙古亲王打起来了。一般人打架呢，无非是拳脚刀枪，可亲王们打架那可是千军万马。波罗一家带着送亲的队伍走了8个月，好容易到达了边境地带，结果发现面前是血腥的战场，这实在过不去。没辙，一行人只好又花了8个月的时间返回了大都。眼瞅着回家的机会就要在自己眼前飘走了，马可波罗当然不会甘心。他突然想到，

0: 陆路走不通，那咱走水路呗。各位可能知道，蒙古帝国的内部把自己的国民分成了四个等级，马可波罗和当时中亚的阿拉伯人一样，属于第二等级的色目人。自然，同样身处异乡又同样身为色目人的马可波罗和大都许多阿拉伯商人结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这些商人常年乘船往返于阿拉伯和中国，熟悉海路，安全系数很高。于是马可波罗就和伊尔汗国的使者一起说服了忽必烈，请他安排一支拥有14条大船的船队从福建的泉州港出发，踏上奔赴中亚的航程。这一趟航程相对来说平安了许多。在经历了21个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船队终于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伊尔汗国。而完成了送亲使命的马可波罗一家则沿着他们来时的道路，经过君士坦丁堡，一路跋涉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别看回到威尼斯的时候，这三个人的衣服靴子都已经破旧了，可他们毕竟是当时忽必烈使者的大人物，大汗对他们的赏赐可是不少，光是香料宝石就带了一大船。靠着这些财富，马可波罗家之后几代人都可以吃喝不愁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马可波罗或许会安心地当一个富家翁，或者继续他的经商生涯。可是说来凑巧，就在返乡后不久，他却因为意外成为了一名战俘，这是咋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在回到家乡三年之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和邻近的城市热那亚因为贸易纠纷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家是富商，又是从中国带回来的这么多的香料宝石，家里自然不差钱儿。于是马可波罗自己武装起了一条战船，本着家乡有难波罗有责的信条，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威尼斯军队。可不幸之处在于，在这场战争里面，热那亚人笑到了最后。至于马可波罗呢，他的战船被俘，他也成了战俘，被投入到了热那亚的监狱。眼瞅着儿子被俘，老波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筹集了巨额资金，希望将儿子赎回来。可是热那亚政府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位，居然断然拒绝了赎人的要求。时至今日，我们或许都得感谢热那亚政府的这种冷酷无情。正是因为蹲了大牢闲极无聊的马可波罗开始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同牢房的难友，一个叫做鲁斯蒂千诺的比萨商人。这个鲁斯蒂千诺有一特长，就是在做商人之外啊，特别善于写传奇小说。他就此把马可波罗的口述经历整理下来，最终形成了之后名震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后咱们还得跟您再八卦一下，在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有这么个小细节，那就是波罗详细描述了宋钦航程当中历经的岛屿、国家和风土人情，却对于宋钦的这个使命本身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叙述，只是在前面提了一句，以至于后世浪漫的西方史学家认为，这一定是因为在那样漫长的航程中，马可波罗不能自拔地爱上了阔阔真公主，而公主也被这个有着俊秀面容和优雅举止的意大利人吸引。但这样的感情是注定没有结果的，他们最终只能分手。马可波罗回到家乡，留下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游记，而公主则成为了无名的王妃，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就是马可波罗的传奇故事。其实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他的故事一直存有争议，有人就觉得他其实并没有来过中国，所有的故事都是他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但按照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成果，能够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越来越多。至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考虑，我们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目睹了他书中所记载的一切，他也真的度过了如此丰富而精彩的人生。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七集。
6: 那心腹烧完了香，忽见南面关着的小窗，想到这窗子正对着前院书房，又联想到书房是自己丈夫所在，就轻轻地推开了窗子。窗外生着柳条，紧紧地抵着楼窗，楼窗一起，自然都探进屋来。他随手拉过一只，见都已微含绿意，节儿上更缀着嫩黄的芽儿，自念匆匆的又是春天了。可怜这些日子昏昏过着冰冷的日子，要不看见绿柳阴芽，还疑惑是在冬日。正想着，又见斜日入窗，照得身上略生暖意，再加着扑面的和风吹拂，觉着身子有些懒懒的，不由得伸了个懒腰。又看着眼前些微绿柳，竟唤出无边春色，立刻觉到春困灼人，便情思昏昏的，一个身子也似乎虚飘飘，没依没靠，心里一阵愁绪萦回，就想得呆了。沉了一会儿，再凝神隔着柳条交杂的缝隙向下看去，见那书房门上放着棉帘，静悄悄，毫无声息，只游廊下太阳光里挂着一个红嘴绿莺儿，在那里翻毛亮羽。廊檐吊着十几小盆四季海棠和蝎子草，也正红绿分开，更透出许多幽致，只书房不见有人出入。明知金环正在屋里，但被阳光闪烁，瞧不见玻璃窗里的景物。他呆立半晌，恨不得插翅飞进书房，向他把钟情一诉，又盼他出屋来和自己相对一会儿。哪怕他不理我呢，也不枉我这般盼望。正想时，忽听得莺歌在那里作声，细听原来是唤倒茶呢。连唤了两声，书房帘一起，金环从里面出来，短小打扮，扬着他那俊脸，含笑向英儿道：“你这东西，好几天也不说话，不知道我闷吗？怎不哄哄我？这会儿又见鬼的胡叫，谁来了你叫倒茶？”说着，又伸指向英儿挑逗。心腹在楼上听他说话都入了耳，暗叹冤家你闷，还不是自找，怎么就怄气孤鬼似的蹲在冰房冷屋，叫我有什么法子？只要你肯进我的屋，我能让你有半会儿闷吗？又恨金环，你待鸟儿都这么好，怎么单跟我狠心？ 这时他立在窗前，心里跳跃着，希望京环抬头瞧自己，但芳心利六又怕他瞧见，生不丁的见了面，我跟他说话不说话，说话该说什么？他心跳的手上无力，无意中倒把拉着的柳枝松了，那柳枝撞到窗上，微微有声。江环一约听的便抬头去看，先见树后楼窗开了，接着又见柳枝后掩映着一个娇羞人面，细看原来是他，不觉呆了一呆，便要回身进屋。心腹见这个难得的机会又要失去，心中一急，口里就急出了一声喂。京环犹疑着站住，心腹知道他难忘久立，忙分开柳枝，把头探出窗外，低声道：
7: 你等等，听我说句话，只要伸了我冤枉，死也甘心。
6: 京环听他说的凄切，就扬手轻耳，做出细听的样子。心腹自想，这可是我翻身的时候，趁着此际还不尽情分宿，不然以后又不容易见他了。想着便道：
7: 你怎还跟我解不开扣？上次我是一片好心，为的你们弟兄，倒惹得你恨我，叫一家人都看不起，你想我冤不冤呢？
6: 说着心中无限委屈，就落下泪来。江环正闻言愕然，凝眸相顾，心腹也方要接着说，忽听门口一阵人声嘈杂，门首的仆人都喊表少爷，又听若愚的声音说着话进来，江环便抛了心腹迎接出去，少请同着若愚进来。心腹看见知道时机已逝，忙退回身去，暗恨着害人精，我原就被你累，这时又不早不晚单捡着要紧的时候创丧了来，这不是前世修来的冤家对头吗？含悲带愤，连窗子也顾不得关，就自下楼回自己屋里去，伤感不提。且说若愚从二月初五那日在迎春院把京环寻回来，送他进了洞房，自去和亲戚女眷们打麻雀宵夜。若愚原本好赌成性，手把又大，十块二四的牌耍着很不尽兴，便随打随谈的解闷儿，无意中将京环在迎春院的事儿顺口当笑话似的说出来。正值京环的父亲上前院去解手，走过窗外含糊听的几句，立刻把若愚唤过去盘问根底。若愚虽自悔大意，但料到实在瞒不住，只可约略着避重就轻地说了，自恨惹了祸，便托辞跑回家。

0: 到次日听仆妇传言京环被打，又受了监禁，自觉没脸见他，所以许多日没往陆家来。有一天，京环的母亲到若愚家去，唉声叹气地向若愚夫妇诉说儿媳不和的事，便托若愚去劝解京环。若愚和京环原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亲爱弟兄，自知不能为一些小事断了来往，又正可借此为由去和京环见面，但仍挨迟了两日，才硬着头皮到陆家去。原拼着迎头受京环一顿痛骂，不想一进门就见京环满面春风地接出笑语寒暄，比往常更加亲热。若愚暗暗诧异，便先进内宅给姑丈请了安，弟兄仍旧回到书房闲谈了一会儿。若愚便用调穴新郎的熟套来和京环玩笑，京环只是含笑不答。若愚见无戏可成，只得说出正经道：“听说你跟弟父感情不大好，是为什么？人家哪样不好，你还胡闹子？”京环听他说到这个，立刻拿起笔来，就凝神意志地写字，只当没有听见。若愚又接着说了一大套，虽然说得情至意尽，京环还是充耳不闻。若愚见他居然跟自己装起大麻木，不免有气，就改口讥讽，说京环若不理心腹，上对不过父母，下对不过妻子，自己对不住良心，简直是阴险狠毒混账东西。京环被他骂急了，到底年轻沉不住气，就把笔一丢道：“你说我阴险狠毒，他比我还阴险狠毒呢。哼，你真会血口喷人，人家过门才几天，你就看出是阴险狠毒了，说话要拍拍良心，别拿起来就说。还用几天？头天就给我个好看。初六那天，我不是挨了顿打吗？你说是谁葬送的？”若愚答不出话，只翻翻眼，哼了一声。京环又接着道：“我也是谈迷心窍，把迎春院的事儿告诉了他，他转天就跟爹爹告状。你说他狠不狠？这就是谋害亲夫的苗头，我还敢沾他？”若愚听他说的情事真切，不由动了疑心，自想我惹的祸怎竟缠到心腹身上去了，便又用话探道：“谁告诉你是他告的状？哼，还用旁人告诉？他自己就招了，这真是梦话，他办这样毒事还能和你说？他本来不说，哪知活该破落，竟被我把话炸出来。”若愚听着更如入五更雾中，想不出所以然。京环又接着道：“以前我本疑惑是你泄露的，同他说要跟你拼命动刀，他害了怕，大约是怕闹出事儿来，难免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也脱不了干净，只可供出来，据说是告诉娘，被爹听见，我想这也是事说，简直就是他跟爹说的，到葬送了我挨了打，他还装好人给我求情，你看多么大奸大恶，这种女人还要的？”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若愚听完，凝眉细想了想，才从恍然里冒出个大悟来，立刻似乎椅子上生了芒刺，再坐不住，就站起在屋中来回乱转。自想心腹本是小女孩子，不懂得轻重，听见京环要和我拼命，怕真惹出祸事，就替我负了责任，以致闹得夫妇不和，人家真冤死了，这真是菩萨心肠。

0: 还说人家阴险狠毒，天下哪还有好人走的路啊？我一个堂堂男子，遇见这斗大的事儿，只知缩头一忍，叫人家一个弱女抛了自己的幸福，出头替我担当，我还能敌言为人？想着，一阵心肝翻动，忽然自己伸拳向头上击了一下，接着扑通一声就对着桌子跪下。京环见他这样，又惊又笑，就仍顽皮着道：“大哥怎么了？不年不节的，免扣免扣。看明白了，这是桌子，不是大嫂子。”
1: 若愚正色喘吁吁的道：“
0: 别打趣，我要赌咒。”无缘无故的赌哪门的咒啊？还不快起来！你听，我再不说，就没法做成了你挨打的缘故，万别冤枉你女人。那本是我说的，人家怕你真跟我拼命，自己担当起来，惹祸的是我，你打我宰我，可别冤枉了好人。
1: 说着，又把当日情形细诉一遍。京环出而不胜诧异，再又眼珠一转，嘴里哦哦的两声，赶忙把若愚扶起按在椅子上道：“
0: 大哥，这点小事儿值得这样，咱慢慢说。”
1: 若愚气急败坏地抹着汗道：“
0: 这怎算小事儿？眼睁我害了人，不弄清楚，我怎有脸见人呢？”
1: 你别急，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好心。
0: 谢什么？
1: 大哥，咱们都是透亮杯般的人，谁也别跟谁闹鬼。我娘前天上你家去，定然跟你商量好了这个主意，你倒见义勇为的自己顶当起来，替那个狠女人解脱。亏你真装得像，本来你担起来我也不能把你怎样，又替我们两口子解了扣，果然两全其美。可惜我不是小孩子，不上当，你枉费了心机。
0: 若愚万想不到京环竟这样向牛犄角里钻，将自己的实话当瞎话听，急得跳起，才要说话，又被京环按住道：“
1: 大哥，你沉住气，
0: 实告诉你说，这件事儿你没法管，我的事儿不瞒你。迎春院那个如莲，我跟她有掰不开的交情，视同生死。这个女人就是真静贤良，我也不能要。即便我信了你的话，原谅了她，也依然不能跟她发生感情。你怎说也是白费。大哥，你积德，让我清门净户的过几天。即使你告诉我爹爹，叫他压迫我，逼急了我还有个死呢。大哥，谢谢你，你别管了，我还你一个头，两清不欠。”
1: 说着趴在地下又给若愚磕了个头，站起来就跑进里间屋，倒在床上装睡。若愚又赶过去说了万语千言，京环只不答话。若愚气得几乎要打他，幕后再忍不住就跳起来骂道：“
0: 我今天才知道你不知好歹，不顾情面，从现在咱俩就此断亲，你日后万别后悔。这算你对了，我若愚再不认识你。”
1: 骂完了找不着台阶，只可顿顿脚走出去，一直气愤着跑回家。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为西市去的，怎倒闹了气？再想更对不住京环夫人，难过的一夜未睡，便把这事儿的原委对自己太太说了。到次日就托他的太太到鹿宅寻个背人地方，安慰京环的夫人，替若愚传话说你们夫妇间的细情若愚俱已明白，很对不过表弟夫，这祸既是由若愚身上所起，若愚定要设法叫你两口言归于好，请表弟父暂勿焦躁，静待好音等语。京环夫人听

0: 下在里面遇见了独有刘玉婷贺海的人，相邀吃饭，闲谈中间若愚问他近来常在哪里玩钱，刘玉婷道：嘿嘿，现在不上俱乐部了，闲时候就上周气新开的赌鸡去，会集放小拍酒，也就是十几块的宿营。若愚诧异道：周七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要是心里门户的，戳不住劲，常去可危险呢。嘿嘿嘿，这周七和你是大熟人，早就吃这碗饭。不过这是头一回摆难子，就是当初永安宫俱乐部难上打杂的大眼周七。
1: 哦，
0: 原来大眼周啊，哎，他人却很好。可是向来啊，穷的筋都接不上，早先三天两头的找见我，如今哪来的钱开赌局呀？刘玉婷把桌子一拍道：嘿，这才是人走运马走表，提起来也是笑话。听说他正月里在通六宴馆里头遇见20年前的媳妇，你猜他媳妇谁？嘿，原来当初有名的浪半台冯连宝。两口子久别重逢，周启到的媳妇家只睡了一宿，不是男的，两口就闹翻了。周启驾尾巴跑出来了，想到法国地蹲宴馆去，哪知道在路上湿了个大皮包，里边好些个花花绿绿的纸，他也不认得是嘛呀。这皮包啊，印着天意洋行的字样，这俩字他倒认得，冒着胆子送去。人央行东家急得要死呀，那皮包装了6-7万美金债票呢。一看周启送来，好嘛，喜欢极了，就抽谢他500块钱。周启穷人乍富啊，立刻跑那盐巴难子上装阔牢去了，三包就送出400块，拿着他耍来耍去，赢了1-2千。哎，鬼使神差的，咬牙不玩了，就搭了几个伙计。在百文街鲜货铺楼上收拾了个小赌局，他向来知心眼儿啊，不好不坏的，有好人缘，捧场人还不少，一天倒够瞧的进行。回头吃完了，咱们去看看去，豁出几十试试才性。
2: 若愚被他说的赌性大发，沉吟一下，也就应允。草草吃过饭，正是9点多钟，二人便出了饭馆，安步当车的走到百文街，顺着鲜货铺旁的楼梯上了楼，才一推门，只觉一阵蒸腾的人气从里面冒出来，熏得人几乎倒仰。接着又是人声嗡杂，仿佛成千上万的苍蝇聚成一团飞。若愚皱了皱眉，犹疑不尽。刘玉婷道：
0: 嘿嘿，既来者则难者，不愿久坐，看看再走。说着就把若愚推进门去。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写作就是燃烧自己。在路遥去世23年后的这个春天，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全国再次掀起了路遥热潮。几乎每天的微信上都有关于路遥写作及其生前点点滴滴事迹的连续介绍。作为路遥生前的好友，也是路遥最后一部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责任编辑，我想谈谈我所认识的真实而与众不同的路遥。第一篇，和路遥相识于30年前，当时他的小说《人生》刚刚获奖，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要将其改编成电影，便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为业余电影评论者应邀出席。当时陕西省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界老领导对《人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说高加林是无根的豆芽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存在导向的问题。几位导演和评论家都是这位老领导的部下，包括吴天明，碍于面子都不好说话。我因为不认识那位老领导，就和他争执起来。我说，豆芽菜也是菜，都20世纪80年代了，你怎么还是旧时的思维？场面一时很尴尬。吴天明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我是一个学生，业余影评人。座谈会结束以后，在西影厂大门口，路遥过来拍拍我的肩，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洛川。路遥伸出大拇指，用浓重的陕北话说了句小老乡好后生，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后来人生在吴天明的努力下被拍成电影，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沉寂了几年的路遥突然推出了百万字的红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兴起文学热潮，文学讲座很盛行，很多作家也很热心于讲座。平凡的世界让许多读者喜爱路遥，他们更渴望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但很多社团搞讲座就是请不到路遥，路遥似乎变得很神秘，大家都说路遥傲慢，架子大。1989年秋天，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介绍路遥。大家很想知道路遥是在怎样的心境和状态下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的。由于我当时和路遥并不是很熟，就约上我的好朋友，也是路遥的好朋友，新华社记者李勇一起去找他。路遥很热情，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开《人生》座谈会时我发言的细节。他大声地笑着说，年轻人就是要有初生不怕虎的精神，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你说的是对的。那段时间正是路遥创作的调整期，因为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去他家一两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路遥在创作上是孤独的，他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可能常人很难企及，他把文学看得过于纯粹而神圣，所以他注定要孤独地往下走，这可能和他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路遥7岁时因为家境贫穷，父亲领着他从清涧走了2天，到达200多里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而同样贫困的伯父。 路遥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在贫困上又增加了一份委屈和自卑。由于是外来的，他常常受到同村孩子们的无端的打骂，所以路遥说，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饥饿，就是遍体的伤痕。虽然年龄小，但童年的路遥已经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下地、拾粪、砍柴，像孙少安一样，什么样的重活累活他都干过。他说，我生来就是大人。然而，命运和路遥开了一个大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正在县城上学，他像很多学生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1968年，19岁的路遥作为学生领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深深地抛入谷底，回到原点。在农村劳动时，他像孙少平一样，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政治上的失意更加速了他在文学这条路上的步伐。他对文学的痴爱陪他度过了那段昏暗而难忘的岁月，他几乎读遍了在他们县城能找到的所有的文学著作，在文学的海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1973年，县里推荐有为青年上大学，本来推荐他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由于他的履历，他被那两所学校拒绝，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到沿河杂志社工作，创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从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的故事百转千回，总是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自己作品当中实现了，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浪漫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连续获奖后，他仍然能选择放弃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生活，回到陕北乡下，选择孤独寂寞，用6年时间如牛马般劳动，如土地般奉献，最终创作出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说，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1991年3月，从北京传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路遥当然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当初只想把我写的东西完成，获奖的事情确实没想过。他从北京领奖回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原来他带回了100套再版的书，说要送朋友。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签好名。路遥说，你是我第一个接受这套新版书的人。后来我听说，路遥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还是他弟弟借了5000块钱给他，他才能去北京领奖。给路遥送钱的时候，他弟弟说，你千万不要再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要不然我从哪里给你弄外汇去。路遥的贫困我是知道的，但借钱去北京的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路遥有2个爱好，抽烟和看足球。他唯一一次出访德国，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而是请主办方安排看了一场德甲比赛，回来后津津乐道。

倒了许久，路遥的烟瘾很大，抽的都是红塔山，10块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消费了。路遥说，饭吃饱就行，烟一定要抽好的。物质可以贫困，但精神世界必须富裕，所以他吃饭非常简单。陕西省作家协会周围的小吃摊他几乎吃遍了，每天的伙食费可能不及一包烟钱。1991年秋后的一天，路遥突然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们杂志社写稿子吗？我想好了，就按你的建议写一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一些情况。虽然我从不和家人谈什么创作，我觉得创作是纯私人的东西，不可以拿来示众，但这次我想破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早晨从中午开始。虽然我和路遥相识很早，但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后，我感受到他内心澎湃汹涌的激情和对文学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起初我的确想请他给我写稿，但后来我们熟悉并成为好朋友之后，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想为难路遥。面对神圣的文学，他不会违心地应邀任何杂志社写稿，他只有想好了要写什么，自己想写的时候才会去写。现在他突然说要为我而写，我当然非常高兴。路遥写东西的时候不能被打扰，他对文学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他创作的时候一般人也找不到他，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聊天，我知道他写好后一定会找我。

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路遥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家里很乱，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手稿就放在凌乱的桌子上。我说，你家怎么像刚被人打劫过一样？路遥指了一下桌子，手稿就在桌上，说，你的作业我完成了。我翻看了一下，有208页，将近7万字。我说，对于我们这本综合类杂志来说，这个可能需要连载。路遥说，没有问题，交给你我就不管了，另外这个手稿就留在你那儿吧。我知道很多作家是不愿意把手稿给别人的，把手稿给你就表明对你有莫大的信任。那一刻他的信任让我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路遥家里见他，而我手里拿着的手稿是他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从1992年5月开始，女友杂志开始连载早晨从中午开始，她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读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流着泪看完我们的连载。通过这篇手记，我们知道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竟遭受了那样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4年的准备期，他阅读了1975年至1985年间全国的主要报纸，研读了几十部中外名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6年非人的生活下艰苦的劳作，100万字的巨著，没有超长的毅力和体力是无法完成的。就像路遥自己说，既然已经选定了目标，再苦再累，哪怕是燃烧自己，丧失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必须做。6年的时间里，他忍受寂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只偶尔透过窗子看一看四季的变化。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全部生命在写作。他要把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最熟悉的平凡人物、平凡事迹，忠实而又真诚地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我们那个变革时代最诚实的记录者，而《平凡的世界》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女友杂志刚连载完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没有来得及给路遥送样刊，就突然传来路遥逝世的消息。1992年11月10号，我休假在家，诗人远村突然敲门进来，说路遥让我去一趟医院，最好带些钱。我明白，路遥若不是实在没办法，是不会向我张口的。那个年代我们都不富裕，我个人存款加起来仅有2000多块钱，我急急忙忙赶到单位借了4000块钱，凑够6000块向京西医院赶去。这之前的8月6号，路遥拿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行李坐火车去了延安，12号就病倒了。他可能预感到什么，接到几次病危通知，仍然坚持留在延安而不愿意回西安治疗，最后在省委领导和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下才转院到西安。10月份我去医院看过他2次，他脸上浮肿，完全没有往日的神采，但每次他都说自己没什么大事儿，出院后去陕北养上几个月就好了。他还说很想去三亚，约我过年的时候一起去。当天下午我赶到医院时，路遥正在输液，才几个礼拜没见，他已瘦了几圈，变得憔悴，脸也很黑。见我来了，他含着泪对我说，前几天我是在病床上签了离婚协议。说这话时，路遥显得十分失落和无奈。我赶紧安慰他说，你有那么多崇拜者，不难找一个好的，等你出了院我给你张罗。我告诉他，昨天是他女儿路远的生日，按他的意思我买了个蛋糕送给路远，那天来了很多路远的同学，他很高兴。我知道路遥心中最牵挂的就是女儿，在这之前他对我说，今年女儿的生日他没有办法给女儿过，请我一定帮忙买一个蛋糕送给孩子。听到女儿的消息，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没想到一个礼拜后的11月17号，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听到路遥逝世的消息。贾平凹说，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我可以想象，如此热爱生活、胸怀世界的路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多么不舍。他有那么多宏图大略有待实现，那么多读者等待他的新作，那么多父老乡亲等待他归来。在路遥逝世以后，我总想着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和几位同事朋友商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出版了《早晨从中午开始》单行本。这个速度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我为书作序，路遥的好友李勇为书提拔。在路遥一个月忌日当天，我们召集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出版界及路遥生前的好友近百人，举办了一个怀念路遥的座谈会，即《早晨从中午开始》全国首发仪式。43年的生命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但路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伟大作品。我相信，不管时间怎样远去，时代如何变迁，路遥的作品所焕发出的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远去，它带给人们的温暖和向上的奋进精神永远有意义。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发了芽的土豆为什么有毒呢？那豆豆姐姐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呀，都特别喜欢吃土豆，豆豆姐姐也很喜欢吃。土豆又好吃又有营养，特别是土豆的做法也有很多，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简单，所以土豆也是很多人的最爱。那有的小朋友呀告诉豆豆姐姐，他和妈妈还一起种过土豆呢。不管能不能结出果实，但是它长出的苗就很好看。嗯，你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小朋友呢。接下来啊，那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个小知识点，土豆发芽了为什么会有毒呢？土豆呢学名叫做马铃薯，还有一些地方叫它洋芋。在法国呀，土豆被称为地下苹果，这说明呢，土豆是一种非常可口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可是要把土豆存放一段时间以后，温度适宜，它可能就会发芽。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土豆的外面呢有好多的小坑，坑里呢有芽，在小坑的旁边呢还有一道像眉毛一样的痕迹，这些小坑和痕迹啊就称为芽眼。当土豆发芽的时候呢，危险可就来了。土豆发芽的时候，在出芽的部位就会产生许多的酶，酶是细胞产生的一种胶状物质，这种酶能够分解土豆储存在体内的物质，然后把它转化成供应小芽生长的物质。在这个过程里啊，土豆产生了一种毒素，叫龙葵精。如果吃了长芽的土豆，人就会恶心、呕吐、头晕和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因为呼吸器官被麻痹而死亡。这都是龙葵精在捣乱。那么怎样才能防止中毒呢？豆豆姐姐可以告诉你，当我们在做土豆的时候啊，可以先把土豆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毒素啊就会被溶解掉一部分。做菜的时候呢，再多加热一会儿，多放一点醋，毒素又会被破坏掉一些。这样处理以后呀，就不会发生中毒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你也可以把这种方法告诉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让他们在做土豆这道菜的时候呀，千万注意不要因为吃了发芽的土豆而中毒哦。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的主人公是戚继光，他是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将门出身。嘉靖后期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人称戚家军，在台州一带九战九捷，全歼倭寇，后又与倭寇名将于大猷配合，消灭盘踞在福建的倭寇主力，解除东南沿海的倭患，著有《绩效新书》等。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经受严格家教的戚继光。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之家，他的父亲戚景通在50多岁时才生下戚继光，但戚景通并不因晚年得子就对戚继光过分宠爱，他对儿子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娇惯。戚继光13岁时，那时候有早早订婚的习俗，家里人也给他定了亲。戚继光的外祖母听说了，送来一双做工讲究、面料华贵的丝鞋，作为外孙定亲的贺礼。戚家一向生活节俭，戚继光也从来没有穿过华丽的衣服和鞋子。他见到这双丝鞋，喜出望外。母亲见他如此喜爱，就干脆让他拿去穿了。父亲正在前厅读书，见戚继光穿上丝鞋走个不停，立刻沉下脸来说：小孩子穿这么漂亮的丝鞋干什么？你现在有了丝鞋，就会想着穿锦绣、吃山珍海味。父亲停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我家为官，世代清廉，到我这儿也没有那么多闲钱满足你的奢望。假如你以后成了将领，就很难保证你不会侵占士兵的粮饷，这样下去岂不坏了我戚家的世代清誉？你还怎么接替我的事业呢？戚景通说完便让人把鞋烧了，不准儿子再穿。戚景通竭力制止儿子沾染坏习气，十分注意把儿子往正路上引导。一次他问戚继光：儿啊，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戚继光答道：志在读书。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读书的目的在于弄清忠孝廉洁四个字的意义，否则就什么用处也没有。随后就命令随从把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书写在新刷的墙壁上，让戚继光时时刻刻地铭记在心。从此戚继光每天看着墙上刷写的忠孝廉洁四个大字，想着父亲这么大岁数还关心国家大事，廉洁自律，便更加坚定了不追求享受、以天下大事为重的信念。他一面学习武艺，一面发奋读书，希望以后有能力继承父亲的事业。戚继光平时刻苦努力，几年之后他博览群书，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15岁时，戚继光因精通经、史、子、集，闻名于家乡一带。年事已高的戚景通看到儿子的进步，内心自然高兴万分。一次戚继光的母亲张氏和戚景通商议家里之事时，担心地说：家里日后缺吃少穿怎么办呢？戚景通十分骄傲地指着戚继光说：这不就是我们家里最大的财富吗？小朋友们，为了让戚继光从小养成好习惯，父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对于贪图享乐的事情更是深恶痛绝。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天一整个上午，频繁的使用已经让电话铃声嘶哑了。不过电话铃还是再一次的响了，而这时布朗姆先生已经不想接电话了。大中午的，所有人都在吃饭，没人在工作，会是谁呢？打电话的这个人难道就这么急，完全不考虑一下别人的作息时间吗？很有可能又是一位订货的顾客，不过工厂已经有了快两个月的订货单了。即使是已经提上议程的新工厂开工计划，也不能满足这样疯狂的预定，而且现在还缺少一位负责人和一位图绘师。布朗姆先生胡思乱想着，而此时铃铃铃的电话声让他从烦恼中回过神来。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位商人，一位企业家，好吧，接吧。于是他拿起听筒，还没开口就听到一个兴致勃勃、热情洋溢、急急切切而又特别耳熟的声音。
1: 布朗姆，我亲爱的朋友，我心中最可爱的人，最杰出的公民，近况如何啊？
0: 是市长先生，不会是别人。听到尊敬的帕佩鲁姆市长的声音，布朗姆先生跌坐在了他的座椅上。这次和前一天晚上的反应是截然相反。
1: 嘿，布朗姆，你在听吗？
0: 市长没有等待布朗姆回答，而又继续说着：
1: 毫无疑问，您肯定在笑，对吧？哈哈哈，您以为我昨天是疯了吧？我让您吓了一大跳，是不是？但是您是个聪明人，很会抓住时机。我弄错了吗？我确实弄错了。
0: 布朗姆先生的脑子已经被早上疯狂的电话赞美弄得团团乱，而此刻听到市长前后不一的话语，更是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市长先生亲自发来贺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只听市长先生非常激动而又继续说道：
1: 你真是太棒了，你是一个天才，就是你这样的人在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哎，对了，你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
0: 布朗姆先生记起他离开家的时候非常匆忙，根本没在报刊亭旁停留，也没心情继续以一个好公民的角色去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从骨子里就认为报纸肯定会把云朵工厂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看报。但是布朗姆完全猜错了，只听市长说：
1: 你知道吗？头版头条啊，布朗姆，彩色云朵的新闻占了第一版的5个专栏啊。我一整个上午都在试图跟您说上话，您知道为什么吗？
0: 布朗姆先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市长一上午都没打通电话却没有生气，这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是一个信号，真实的信号，传递着一些事情的的确确是有了转机。布朗姆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哦，为什么，市长先生？他想知道。
1: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市长也开起了玩笑。
1: 你是在和我装傻吗？是吗？没关系，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谈论您的发明、您的前途、您的议员职位，还有其他的。不过今天是周日，这可不妙了。
0: 周日又怎么了？
1: 我的天哪，那是休息日啊，布朗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你得生产彩色云朵了。

0: 这是关键时刻啊，你可不要说什么你得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亲爱的布朗姆。
1: 接下来的半小时，英雄般的布朗姆先生便是在帕佩鲁姆市长那无穷无尽的赞美之词中度过的，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市长先生给他许诺这个，又承诺那个，给他讲笑话，重复了好多次前一天晚上的电话，只是跟他开个玩笑，来测试一下他的反应，并不是对他的创作有所不满。最后挂电话的时候，还坚持和布朗姆以朋友相称。挂断了电话，布朗姆先生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现在他要找到普鲁布啊，那个奇妙的、可爱的天才大好人普鲁布。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0: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是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暴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那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午后一直到夜间仍然是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的。同时呢，也要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要注意防范。另外体感比较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那今天呢是星期一，也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明天限号2和7。

今天的资讯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福利。北京发放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拉开帷幕，多项亮点措施现场发布。北京将在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的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此外，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保健品。央视曝光假羊排黑产链。今年7月，浙江宁波鄞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成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了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广告，并且找了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了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了220万元。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鄞州区公安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关注完了保健品，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护眼灯。护眼灯无法预防或治疗眼部疾病。很多家长为了护眼，专门给孩子买了护眼灯、防蓝光眼镜，但是这些产品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对此，医生介绍，合格护眼灯可以缓解视疲劳，但是无法预防或者是治疗眼部疾病。挑选护眼灯时，建议重点看这几个指标。第一点，看参数。正规护眼灯产品应该标注着是双 A 级照度，色温 4000K 左右，显色指数 RA 大于等于 90,RG0 防蓝光危害、无可视频闪等指标。第二点，要看类型。LED 灯与白炽灯均可以选用，参数达标即可以适合读写使用。第三点，看环境。使用台灯时需要同步开启室内顶灯，减少桌面的明暗差。以上这几点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一台适合的护眼灯。

同样也是健康安全方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暴晒之后车内有害物质含量已超标。很多人上车后立即开启空调，试图让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范丽表示，这样做既伤车又伤人。车内温度较高时开空调会加快线路的老化。另外呢，汽车内饰经过暴晒之后会散发出苯、甲醛等有害气体。此外，正确做法是人不要立即入内，并且打开所有门窗来通风，再开启风扇和空调外循环，把热量排出去，最后再关上车窗，开启空调。

关注完了乘车安全，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外国游客扎堆打卡内蒙古。今年夏天，内蒙古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当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7月1日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到了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 AI 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村上春树新作三天就被 AI 溢出。村上春树的小说新作《下帆》在日本出版没有几天，就被一位中国网友用 AI 译成了中文，耗时耗资成本都极低，很快这件事成了互联网热议的话题。而且呢，这并不是粗制滥造的译本，读者发现 AI 翻译的《下帆》流畅程度令人震惊。不仅如此， AI 翻译还能够在个别词句上面有自己的创意，和人工翻译已经难以辨别，这对于出版业而言是一次冲击，对于本来境况惨淡的翻译从业者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村上译者，翻译家林少华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儿。他第一时间接受了采访，和记者一起探讨了 AI 对于文学翻译的冲击。谈及 AI 翻译的下翻，林少华表示，他说，我偶然看到了网友转来的一些片段，没有全读，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至少能够做到文通字顺了，不过也还是仅仅限于文通字顺。或许不妨这样说， AI 翻译的小说即使初看上去相当流畅，但也仅仅是译出了故事，而没有译出村上特有的调调。故事不是文学，调调也就是风格文体，这才是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何况 AI 译文还有较为明显的理解上的语法逻辑错误。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第九套广播体操，让我们一起活动身体。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一日三餐吃得更加的可口，更加的健康。而近些年来呢，有一种吃饭的方式啊深受大家的追捧，就是抗盐饮食。什么叫做抗盐饮食啊？有很多人可能说，哦，我听说过，比如说西兰花，这就是抗盐菜，我得平时多吃一点西兰花。还有的人听说啊，富含番茄红素的菜，比如说西红柿，它就属于抗盐菜。但是你说翻来覆去，我不能天天只吃这几样吧？那么怎么吃才能够吃得更加的营养和健康呢？包括有的人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哈，说这个抗盐饮食，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啊？我以前听说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推崇抗盐饮食。因为呢，有很多的慢性病，特别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长期高油、高盐、高糖啊，再比如说呢，经常吃肥腻的啊、油炸的啊，包括呢吃一些营养物质含量比较少的这样的蔬菜呀、肉啊、蛋呢、久而久之就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抗炎饮食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远离慢性病，同时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这些抗炎饮食的食谱。像比如说蒜蓉西兰花啊，包括呢西红柿啊，凉拌西红柿啊，这些可能大家经常吃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您从来没尝试过的，或者说以前吃过，哎，但是它没有成为您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菜单。首先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样菜，这样菜其实我以前真的很不喜欢，因为它的纤维含量啊，膳食纤维含量真的是超级高，相对来讲呢，不是很容易嚼得烂，而且呢，吃起来有的时候口感不一定那么好，外加上有的人不喜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什么菜呢？芹菜。不过今天跟大家说的哈，不仅仅是这芹菜杆儿，还有芹菜叶。是不是您家买的这芹菜多数把这杆儿吃了，叶儿摘了扔了啊？但其实芹菜叶味道也非常的好，而且口感上呢也要比芹菜杆儿更嫩一些。说这个芹菜怎么推荐怎么吃之前哈，就是更健康怎么吃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就是我第一次吃到芹菜叶，芹菜叶我是怎么吃的，就是我们家老人每次他炒完这芹菜杆之后，那叶他留下来不舍得扔。我说这个芹菜叶能怎么吃呢？我吃到他做的两种都很美味。一种呢，就是他把这芹菜叶留下来了之后，早上，哎，焯一下水，

之后给它切碎了，里面加上一些蛋液，加上一点面粉，摊成芹菜叶小饼，那个口感和味道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看这一个简单的小饼里面不仅包含了膳食纤维，还包括了蛋白质，还包括了淀粉，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说简单的一餐轻松就可以搞定。除了这次的小饼啊深得我心以后呢，我发现家里老人还经常用这个芹菜叶做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凉拌芹菜叶。您家里偏好的那款凉拌菜的料汁儿，用来拌这个焯好水的芹菜叶，味道也非常不错。为什么说抗炎菜单当中一定有这芹菜的身影啊？其实啊，就是因为这芹菜叶当中它含有除了我们熟知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镁、锌、硒等营养物质。这个啊，芹菜叶的含量它要比芹菜的根茎啊，也就我们吃那个杆儿更加的丰富，它属于绿色蔬菜的范畴。另外，芹菜叶当中的胡萝卜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南瓜啊，包括红薯都还要多一些。橙黄色的物质啊，都比不过这个芹菜叶当中含有的这个胡萝卜素含量那么高。另外呢，像这维 C 啊、胡萝卜素啊、硒啊等这些的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身体保健有一定的抗氧化性，能够帮助我们消灭人体当中的自由基，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你像这芹菜叶，如果说您要炒着吃，相对来讲它会容易比较柴。那今天推荐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呢？除了我说那种的小饼啊，另外呢还有凉拌，还有一种办法您可能从来没吃过，但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个芹菜叶摘了之后洗净了，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然后上锅蒸一下，再调个小料汁儿，这样呢一吃你就会发现这芹菜叶变得比较软糯了。而且呢你调料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油，少放一点盐，这样子能够保证更充分的营养物质。其实这个菜它特别像就是山西包括陕西有一些地方他们会吃的那种的菜的做法，就是蒸菜嘛，比如说蒸这个茼蒿蒿子杆儿，再比如说蒸一些这个土豆丝儿，蒸一些胡萝卜丝儿。那您下次不妨也可以尝试一下哈，蒸一蒸这个芹菜叶，不仅呢口感比较好，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抗炎吃法。说完了这第一样菜啊，蒸芹菜叶，第二样菜马上就要来报道了，这样菜也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吃法了，那就是醋拌紫甘蓝。您没听错啊，这夏天我今天怎么这个嘴一直都不是很舒服啊，看来应该吃点这醋拌紫甘蓝了，它比较开胃爽口，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体感上更加的舒适。像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口感啊都不是很好，吃什么呢都没太有食欲，不知道吃些什么的时候，凉拌菜肯定是不少人的一个首选。那这紫甘蓝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这种东西它能够抗氧化，而且呢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比这个维生素 E 呀还要高一些，是这个普通的一些菜当中的呢维 C 的含量的20倍。这样一个又有花青素又有维 C 的一个选手，它特别适合我们来去食用，尤其是对于像过敏呐、支气管炎呐，有着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这个醋来拌这个紫甘蓝呢？除了口感上会让它更好以外啊，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夏天天热，您不想这个开火做饭，凉拌特别省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这醋一烹调之后呢，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太多的这个紫甘蓝，也就是花青素，能够让这紫甘蓝颜色更加的鲜啊，更加的好看，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爽脆一些。其实这个我自己做的时候我还会加上一样东西，
这个做法还是跟有一次去外面吃饭那饭店啊赠送的小菜学习的，就是你拌这紫甘蓝的时候啊，除了放一些这个白醋啊，记住一定要用白醋，用陈醋的话颜色上就没有那么好看了，而且口感上呢也没有说白醋拌出来那么好吃，可以用白醋，可以用米醋啊，用这种颜色比较浅一点的醋，或者如果您家里面有的是那种寿司醋啊，那么也特别的适合来拌这个紫甘蓝。拌完了之后杀出来水了，记得撒上一小把这个芝麻，这样子呢吃起来不仅口感爽脆，还有浓浓的芝麻鲜香味道。像这个大家做饭的人经常说的，说这菜出不出数啊啊，比如说这茄子它就不出数啊，有一些绿叶菜它就不出数，这紫甘蓝它就不一样，特别的出数，尤其是对于想要减肥的啊，控油控糖的，想要抗饮食的，那您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醋拌紫甘蓝。给大家推荐了两款菜了，有绿色的有紫色的，再得给大家推荐一个优质蛋白质，这每一餐有肉有菜有主食，才能够吃得更加的营养和全面。那推荐的是什么肉呢？这个肉啊，它应该算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了，那就是三文鱼。怎么去烹调呢？清蒸或者是用微波来叮一下都非常合适。其实三文鱼我们一提到它的时候呢，更多想到的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但其实它也是鱼类当中的 DHA 大户啊，也就是里面呢 DHA 的含量非常的高，这类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呢，不仅有助于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还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其实提到三文鱼，我们更多的人吃的时候吃到的都是生吃的，再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煎着吃的，其实最为健康的烹调方式，我们更推荐您选择清蒸。怎么清蒸？哎，它才能够不老，而且呢味道更好呢？如果您想要选择清蒸的方式啊，我们推荐您加入一小片的柠檬，有助于去腥，时长呢最好控制在6-7分钟左右，不要时间过久，不然鱼也会蒸老了。烹调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哈翻一翻面儿啊，比如说你要用微波炉来加热的话，咱们可以往里面加上一点生抽或者是蒸鱼豉油，然后少量的淋上一点水，加上盖子放进微波炉轻松一叮就可以了。发现夏天我们吃很多的东西特别容易上火，比如说炒的一些什么菜呀，烤的一些什么肉啊，比如烧烤大家都爱吃，炸鸡大家都爱吃，但如果说你顿顿吃经常吃的话，特别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比如说起痘啦啊，包括呢嘴角起泡啦，再比如说喉咙不舒服啦，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不妨吃一点稍微清淡的，但清淡并不等于说哎没有营养，咱们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说完了这个微波三文鱼，再来推荐第三样，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突然间今天发现哈，原来我喜欢的食物都是那么的好啊，都是属于抗炎菜单。最后推荐的这样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是我最喜欢的一类菌子类，口蘑。而且呢它价格也比较便宜，小小的一颗口蘑能够大大的提高整道菜的鲜味儿。用它来搭配什么呢？小油菜。口蘑和小油菜它们俩都是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而且营养价值都很高，采用水油焖的方法啊，更好的能够保护住这些的抗炎因子，并且水油焖的方法其实也是适合烹调很多的菜品，您这么做不仅油用的少，而且呢烹调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油烟，烹调基础为零的人都能够轻松学会。
其实这种做法它特别适用于很多种的青菜。我们说吃青菜嘛，要补充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然后我们又想要吃得更健康一点，避免过多的油摄入，您不妨在烹调很多的菜的时候呢，就给它放到锅里面简单一炒之后，加上盖儿啊，往里面少加一点点的水，加上盖儿一焖，给它用这个蒸汽焖熟了的口感其实也非常不错。同样的办法也很适用一道菜，就是地瓜叶。做出来之后呢，这味道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菜品也吸足了汤汁，会更加的美味。最重要的一点啊，是因为它少油啊，包括呢你盐也可以少放一点，临出锅之前少量淋入就可以了。怎么样，这样的几道菜啊，您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尤其是没有胃口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妨可以吃一吃。但是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说这几样菜呢相对来讲都比较清淡一点儿。如果说您家已经习惯了啊这个高油高糖啊，包括呢可能说天天大鱼大肉的吃着啊，不太习惯这样的一个清淡口味的话，那您不妨可以尝试一步步来。比如说原来一道菜一顿菜呢有三道菜，这三道菜当中三个全都是重油重盐特别香啊、特别刺激的食物，那您不妨从一开始把三道菜变成两道菜是油腻的，一道菜是抗炎饮食的，逐渐的呢人的口味也会去适应，我们的饮食也会更加的健康。这老话常说啊，说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老话经常说的主要是第一句，但是第二句它也非常的重要。您想吃一肚子是挺香的哈，挺美味的，挺满足的，但是你这肚子如果说不舒服了起来，真是挺恼人的。而且如果说持续性的我们的胃肠道总是出问题，那么就比较危险了。在夏日的饮食其实要格外的去关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啊，菜板生熟一定要分开，再比如说咱们去烹调一些菜品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做熟了，尤其是有一些海产品类的，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这个口感啊，比如说更加的鲜甜更嫩呢、没有烹饪到位，反而吃坏了身体。那今天要跟大家还要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夏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清凉解暑的，而且呢不油腻又非常方便快手的凉拌菜。我印象里我们家吃这凉拌菜多数情况下就是家庭大聚餐的时候，它一定算是一个不太起眼儿但是特别抢手的菜，那就是这叫什么东北大拌菜。里面放上比如说胡萝卜丝儿啊、黄瓜丝儿啊、干豆腐丝儿啊，还有一点肉末啊，还有粉丝，我发现全都是丝儿。然后加一点糖醋啊，加一点酱油，放点蒜末，甚至有的人可能放一点点姜末，拌出来这个菜非常的爽口。尤其大家吃够了这大鱼大肉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筷子啊，这么一大口，会觉得特别的满足。那夏天我们这个食欲不好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凉拌菜，但是要提醒大家，这凉拌菜您在常温下放置，千万不要超过2个小时。很多人喜欢凉拌菜提前拌好了啊，这个夏天吃凉拌菜的机会多嘛，早上直接拌出了一大盆，之后呢盛出来一部分，剩下的呢可能说中午哎作为一个小菜搭配着一起吃。还有的人可能会想着说，哎呦我拌这一次性拌多了，这个加点那个加点，最后哎呦这一顿肯定吃不完，扔了吧可惜了，留着吧好像放在哪儿也没地儿，那就直接放在餐桌上吧。但其实夏天温度真的比较高，那如果说您要是一直放置在室内的情况下，没有放进冰箱的话，这凉菜可能就变质了。像夏天咱们室内的温度啊普遍是在30摄氏度以上，你像温度比较热的时候可能达到了32、33度了啊，室内的温度。如果说您家开了空调是凉爽了一些，但多数也是在24度以上，而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它正好是沙门氏菌包括大肠杆菌等等的致病菌快速繁殖的一个黄金温度带，比这温天冬天呢相对来讲繁殖的速度要快3到5倍。所以您家里吃不完的这些的菜呀，一定要及时密封保存放进冰箱。
尤其凉拌菜当中呢，我们可能必不可少的啊，经常出现的一些菜品，这些菜品还是要留意一下。如果说您泡发了之后啊，或者洗净了之后、焯熟了之后啊，千万别再放进这个，别再放在室内了，一定要去记得妥善储存。比如说第一样东西吧，这东西很多人家经常想不起来吃，但一吃呢就容易泡多了，什么呢？木耳或者是银耳这类的菌藻类，这类的泡发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这样子呢如果说超过了4小时，容易出现一种霉菌，这种霉菌呢就会特别的耐高温，即使你再一次的煮沸烹调也很难彻底杀死。所以说建议您木耳银耳这类的菌藻类一定要现泡现吃，如果说泡发之后发现

0: 见存放不当，出现了表面发黏、有异味，那么一定要立即丢弃。说完了这个木耳以外啊，再来说一种算是家常凉菜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制品了，那就是豆腐、豆干或者豆腐丝儿。这类的豆制品是非常营养的优质植物蛋白，但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所以特别容易腐败和变质。如果发现出现了变味儿了啊，发黏了，或者说不是那么的好了，咱就不要再去食用了。说完了这植物蛋白，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这个动物蛋白了。鸡丝，凉拌鸡丝，在夏天呢吃一些非常的爽口。还有很多人喜欢做一些凉拌鸡丝面啊，也非常好吃。还有熟食类的猪头肉、皮蛋之类的肉蛋类。如果说您买回家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吃，或者是蒸熟了之后再来食用。千万别说带回去了之后呢，直接食用吧，反正也是凉菜，没有必要再次加热了。但如果存储不当，那么可能也会滋生细菌。其实夏天我们不仅爱吃这凉拌菜，也爱吃各种各样的熟食。如果说想要吃得更加的营养和健康的话，您就要多费一点心了。最后的一类食物哈，就是夏天大家很爱吃的凉皮儿、凉粉儿，这类呢属于淀粉制品。如果说您放在常温下储存的话，也特别容易酸败。建议大家买回家了，要么直接吃，要么赶紧放进冰箱。如果放进冰箱保存超过了24小时，一旦出现了黏腻、变味儿了，您就不要再食用了。怎么样，今天跟大家盘点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凉拌菜、家常小菜，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自己的一日三餐安排得更加的合理，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全。不要走开，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我喝完了。
3: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2: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孩子，你可真棒啊。
4: 宝贝，吃不完了吗？
2: 饱了。
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2: 嗯。
6: 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7: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6: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8: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9: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和大家呢一起盘点了这吃啊，吃一些原生态的更加的优质健康的食物。那日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人，比如说呢平日里吃东西也都特别的注意，那同时呢又希望把自己保养得更加的好。近些年来，这各种各样的网红保健品可以算是各种各样，那也有不少的爱美人士，尤其是以我们女性居多啊。比如说以我为例吧，这家里或者是办公桌上，再或者是家里的收纳柜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摆上那么一两瓶，甚至是更多的保健品。比如说大家都能够叫得出来名呢啊，葡萄籽，再比如说口服胶原蛋白，再比如说蔓越莓软糖，再比如说等等等等。总之吧，这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它们对抗的啊这个功效全都不一样，而且呢价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几十块钱，有的上百元，甚至是上千元。那这些东西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怎么吃更合理？到底有没有必要去买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一盘点这些网红保健品。其实我之前看我自己桌上摆那两瓶保健品啊，我都觉得说，哎呦，我这天天还得吃保健品，真麻烦，有必要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办公室里面另一位姐姐啊，她拿出了一大把，这个有什么粉色的，有绿色的，有透明状的，各种各样的补剂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吃的还算是少的了。那么这些东西到底应不应该吃呢？咱一样样说，先说一些冷门的东西吧。先说一个第一类的，叫做白藜芦醇。那有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啊，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它能够啊抗衰、美肤啊、调节内分泌、护眼，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功效。那么白藜芦醇呢，它其实是一种多酚类的天然化合物，在葡萄皮儿当中含量是特别高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功能。听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跃跃欲试。那有研究就发现啊，这拿小动物做实验，白藜芦

醇可以改善血脂和大脑以及神经系统，但是动物实验并不是人体实验。另外呢，国外白藜芦醇的研究也发生过严重的学术造假问题。那在于不良反应方面呢，健康人群如果说您短期吃了这个白藜芦醇，它的安全性还可以，但是有研究发现，如果说您每天服用了 2.5 克的大剂量的白藜芦醇，长期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是肝功能障碍等等的不良反应。所以说，如果说咱们看到这个白藜芦醇类的这样的保健品，还是劝大家稍微理性一些。这类的制品呢，您如果说服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剂量。一定别说哦，我买回来这保健品昨天忘吃了，今天多吃点吧，或者说一次性多吃几粒儿，这效果更好。您可能不仅保养没起到作用，反而伤害了身体。说完了白藜芦醇，再来说第二种东西。这个东西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方面啊，大家都比较了解，都听说过葡萄籽。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啊，那有没有必要去买？有没有必要去吃呢？要说这葡萄吧，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这葡萄皮当中的白藜芦醇是被研究过之后啊，非常好的，而且又发现了呢，这葡萄籽当中的花青素也是很有用处的。原花青素的主要功效是抗氧化，那可以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产生的自由基，而自由基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细胞造成的损伤，被认定为身体衰老和许多疾病的一个诱因。那么您适当的去补充一些这个葡萄籽、花青素，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那对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建议啊，说这原花青素的摄入推荐量大概是每天200毫克。如果说长期服用每天低于800毫克的原花青素，其实是相对来讲安全的。啊，那但是呢，咱们怎么吃呢？有的人可能说我买的这个是进口版的啊，我不太清楚一天该吃多少粒儿。那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询问很清楚商家，看好这配料表之后再来去服用。至于呢，像有的商家可能宣传的说这原花青素啊可以抗氧化、防衰老、美容养颜啊，包括呢什么抗过敏呐、保护心血管啊，其实呢有一点点夸张的行为。原花青素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如果说您长期服用的话，可能会对于黄褐斑有一定的改善效果。那么至于保护心脑血管、抗炎、抗过敏等等的功效呢，您就别太较真儿了。汇总成一句话，对于这葡萄籽类的保健品，您可以吃，但是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去补充，又想要用更低的价格来补充的话，不妨可以尝试吃一些葡萄，因为这葡萄当中含有的花青素含量就非常的高了。每100克当中的蓝莓包括葡萄呢，含量都非常的高，蓝莓当中花青素含量有173毫克。那你像我们说每天推荐摄入呢是200毫克，吃个100克蓝莓，再少吃点草莓或者吃点其他的水果，几乎就不够了。

说完了这葡萄籽啊，再来说一类大家也并不陌生的，而且应该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会非常熟悉的大豆异黄酮。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大豆异黄酮啊，主要就是来自于大豆了，它和这雌激素的结构是类似的，所以说也被大家推崇为说叫做植物雌激素。但是呢，它又比人体分泌的雌激素效果要弱一些。相对来讲，大豆异黄酮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双向调节能力的。这样子呢，在我们的身体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给我们补充一些自身的雌激素的一个促进的作用。那如果说你分泌的过多了，它就能够给你反向来调节，抑制自身的雌激素的合成。所以说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那对比一下，我们说大豆异黄酮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大豆。大豆当中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大概是在0.1%到0.2%。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说，每天啊，其实我们可以食用个30到50克的大豆，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于大豆异黄酮的需求了。

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而且很多人也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啊，我们吃进去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蛋白质，在人体代谢当中呢，途径其实都差不多，最后都会在这个胃和小肠被分解为这个被食道给吸收的东西。那作为蛋白质呢，胶原蛋白当中的氨基酸成分其实并不是很丰富，算不上优质的蛋白质，而且目前也没有明确充分的证据显示说吃胶原蛋白可以改善皮肤的衰老、强化关节包括筋骨。那如果说您想要慢慢的减少这个流失胶原蛋白的话，咱们还是要靠外部的一些的保湿和护理，相对来讲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想要抗老，想要更好的去青春永驻，很关键一点就是要做好防晒。像夏天紫外线本身就很强，您出门的时候呢，要不然可以选择一些这防晒的遮阳帽啊、遮阳伞呐、防晒服啊，还是说防晒面罩啊，还是说可以涂一些防晒霜，这些呢都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隔绝紫外线，减少对皮肤损伤和老化的影响。另外像一些保湿的这个产品哈，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抹脸的一些精华呀、水乳啊，您该抹还是要抹的。想要真正的去对抗我们的年龄，其实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靠我们均衡的营养和规律的运动。当然了，人都会衰老的，我们只能说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年轻态一些，心态也变得更好一些。想要靠胶原蛋白吃进去，这个可能不太靠谱。

刚刚说了很多啊，几乎都属于这个女性朋友们会比较关注、比较喜欢的这一类的保健品。接下来再说一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大人还是小孩儿，还是老人，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款保健品，那就是叶黄素。这个叶黄素一般在宣传的时候啊，都会主打的一个卖点就是能够保护眼睛。那到底能不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有研究又证实了，说这个吃了富含叶黄素的食物或者是叶黄素补充剂之后，血液当中的叶黄素浓度确实是在升高，那对于视网膜黄斑当中的叶黄素水平也会相应的升高。所以说想要去补充叶黄素能够对抗视疲劳和蓝光的伤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听到这儿，您千万别说，那我反手就下单，赶紧买叶黄素。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去替补它啊，能够正常的去摄入一些叶黄素。比如说呢，我国推荐的每天摄入量呢是10毫克，一个鸡蛋大概就含有了0.14毫克的叶黄素，100克的生菜当中呢就含有6.6克的这个叶黄素了。像其他的一些菜品当中呢，也都是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什么香菜呀、绿色的豌豆啊、羽衣甘蓝呢，都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类的富含叶黄素的食物的话，那么您就没有必要说额外再去摄取了。如果说您平日里不是很喜欢吃这些蔬菜呀、水果，或者平时比较挑食，孩子哪些食物不吃，那您可以适当的去咨询医生进行补充。面对着市场上形形色色的各种补剂，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呢，营养素通常不是需要额外补充的。咱们如果说能够保持均衡的饮食啊，我们日常所需要的营养素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和这个补剂相比，食物当中的营养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呢价格也更加的划算。但如果说您发现长期挑食，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您就千万别说那我硬挺着吧，这种情况下依靠补剂可能也解决不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播放的一个公益广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保养，也希望我们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定时去体检，正确的对待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旦发现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一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空调。空调呢确实是咱们避暑降温的一个刚需，也是神器啊。但是关于使用空调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误区存在，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网上听到一些谣言呀，或者一些不正确的使用空调的方法。还有一些朋友更关注什么呢？怎么用空调它更省电。
11: 没错，相信每家每户呢在进入到夏季，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间段当中，这个电费绝对是一个大头的输入啊。
6: 没错，
11: 来，我们就先来一一的逐一的攻破有一些这个说法，就经常会听到怎么说来着，说这空调啊得开到26摄氏度，其实这个温度是最为省电的。那么针对这一说法到底是否科学准确呢？
6: 那怎么来看待它科不科学呢？咱就来看一下啊，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其中呢很关键的一个是室内外的温差。也就是说呢，温差越小，压缩器负荷越低，电量越少。就是空调的制冷，它的核心原理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去，那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室内的速度越快，那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呢就会长时间的保持高功率的运转，耗电量它自然而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呢，这是它影响耗电量的因素之一。
11: 那咱刚刚说到这个26度啊，之所以其实被广泛的推荐呢，就是在于它贴合于咱们人体的体感，也是大部分人的这个温度的舒适区。咱先说说啊，就拿这个广东那边为例哈，当室外的气温如果你超过了35摄氏度的时候，在空调设定为26摄氏度的基础之上呢，每下调1摄氏度，那耗电量蹭的一下就从6%上升到了10%。可以说咱们说的这26摄氏度，它是兼顾多方需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6: 对，你要说26度是不是最省电呢？那可能相对于开低温来说，它确实省电。就现在网上很多的一些传言呀，所谓的这个省电秘诀啊，都是一棒子打死，一概而论啊，太绝对化了。所以呢，这个说法 不够科学准确。那接下来大家就想关注一下，那怎么能省电呢？首先咱们得勤清洗，定期的把内机的滤网啊给它洗一洗，避免灰尘堵塞导致制冷的效率下降。还有呢，咱们也会搭配，之前其实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11: 是的，
6: 空调开着，风扇也开着，这样的话能让空气流动的更好一些，咱们体感温度会更低一点，这样的话空调它就不用开太低，我们也能得到低度数空调带来的制冷效果。
11: 嗯，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善用的这样的多方面的模式啊，就是什么模式呢？有一个功能叫除湿，尤其是赶上这南方梅雨季，这真得用起来。当我们这个空气当中啊，这个湿度下降之后，反而我们会感觉到凉快一些了。
6: 哎，对，
11: 嗯，
6: 其实还有就是分时段用电，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咱们合理的用空调，这样的话用电成本就低。
11: 嗯，
6: 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要是回家的话，天气特别热，白天呢我可能会调26度左右，
11: 嗯，
6: 晚上睡觉呢27.5度差不多，这是我自己测出来的。当然每家空调它制冷效果不一样。
11: 嗯，是的，
6: 标的数虽然是一样的。
11: 我们家之前在去年清洗空调的时候，工人就给了我一个建议，说你这空调这么多年，你得加一个东西浮梁
6: 啊，对对对，加氟。
1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的确是我们家今年这个空调就有一个加了，然后就另外就是我妈妈家那边的空调就没有加。然后这个温差你会感觉同样的一个度数，同一个品牌，
6: 对吧？
11: 然后真的会有差距。如果您家空调也用了很久了没加氟的话，也建议大家添点儿。
6: 对，你说这个加氟这事儿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空调的压缩机的抽真空。
11: 抽真空是
6: 个
11: 什么原？
6: 就我这今天听到了这个词儿，但是还没有细研究它抽真空是怎么能够让空调的度数更低一点。他就是说有的师傅上门抽真空抽个几分钟，其实远远没有达到抽真空的一个标准，它的标准应该是10分钟甚至是15分钟以上。抽真空抽完了之后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
11: 嗯，
6: 当然了，这也欢迎咱们这个懂这方面的朋友呢给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看看这个抽真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1: 嗯，
6: 就是说其实通过你刚才说的加氟还有我说到的抽真空啊，都印证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季节，咱们家里的家电该维修的该保养的都不能够闲着。
11: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日常的这个维护啊也是挺重要的，选购啊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有一些窍门在里边。
6: 嗯，
11: 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咱们可以优先去选择就是新国标的一级能效产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值，它一般显示的一个缩写就是 APF这个值。
6: 嗯，
11: 这个数值越高的话，它就综合性能效果就越好。
6: 对，买一级能效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买空调和买吸油烟机的有一个点是一样的，
11: 嗯，
6: 就你得关注一下它的匹数。
11: 哦，
6: 根据面积去买对应
11: 的
6: 功率。
11: 是吗？
6: 对，有。
11: 哦，我这还真不知道，空调有我是清楚的，那也真不知道。
6: 对，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去年帮家里挑那个抽油烟机，就关注了啊，原来这个面积对应的匹数是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咱不用过度的去追求什么高功率高匹数。
11: 哦，
6: 但是自己的家里面积就这么点面积，你用太大的反而还耗电。
11: 嗯
6: 啊，它这个匹数越大不代表它的那个各个方面的功能越好。哎，按需选择。
1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些功能啊什么之类的也要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您要是在南方的话哈，
6: 嗯，
11: 一定要优先去选择带这种独立除湿功能的这个型号的。那么干燥的地区呢，咱可以选择现在有什么负离子啊，还有什么加湿啊等等这些功能。如果您这空调啊咱是放在卧室里边，咱就选择静音点，毕竟咱得睡觉休息啊，是不是？
6: 对。
11: 然后你像我们刚刚又提及到的这个日常维护，建议大家呢每2周哦，可不是说你啥时候用你就啥时候洗，每2周的时间运行一次空调的自清洁功能，每年进行1到2次的室内机的一个深度清洗。
6: 洗空调很有必要啊，这是关键，关乎到我们的健康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温度该怎么去设定啊，设定的是否科学啊，定期的维护好咱们的设备，就能实现哎这空调吹起来又舒服又省电。夏天其实不光空调陪着我们，还有很多的避暑神器啊，比如说防晒衣防晒帽啊，包括呢防晒面罩，各种各样的装备都有。当然关于这一些防暑降温装备的安全提示啊都给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来分享一下穿的 冻冻鞋，
11: 嗯，
6: 是不是听到这个就很凉快？
11: 夏天，尤其是临近近期，我会发现周边有很多人都会掏出这个冻冻鞋。
6: 嗯，
11: 其实你仔细观察啊，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6: 什么呢？
11: 冬天大多数人会选择的叫什么鞋呢？雪地棉的那种鞋。
6: 啊，雪地靴，
11: 对
6: 吧？对，
11: 每人一双。
6: 啊，
11: 然后夏天必备的一双鞋，那就是
6: 冻
11: 冻
6: 鞋，
11: 走天下的即视感。
6: 对，
11: 就是为啥会觉得选择这个冻冻鞋？随着降雨增多，然后这冻冻鞋的特点，大家都会觉得啊，方便我穿脱，然后又防水。就很多人，包括暑期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都会选择先穿一个冻冻鞋。但是，注意有但是了。但是你如果穿这种鞋去搭乘电梯的话，就是那种扶手的那种电梯的话，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6: 哎，说到危险呢，咱来分享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发

0: 发生在广东某地某商场内，一孩子呢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的时候，鞋身它本身就软，然后呢再加上孩子可能这个到了外边之后啊撒开了玩，可能对于危险的预判效果没有那么好，他的鞋离扶梯侧边的缝隙比较近，就卷进去了，鞋被牢牢地卡住。消防员呢到达现场之后呢，用这撬棍慢慢地把扶梯边缘撑开，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呢孩子的脚安全地取出来了。后来孩子送医之后呢并无大碍，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对，同样的事情呢在江西啊一家商场当中也有发生，一名男童呢乘坐电梯下行的时候呢，洞洞鞋瞬时间就卷入到了这个梯级的一个夹缝当中，当时家长就试图徒手把鞋给拽出来，结果怎么着，你越拽越紧越拽越紧，最后也只能拨打119进行求助了。
0: 对，为什么有这些发生了卡脚的险情都是和洞洞鞋有关的呢？主要是因为洞洞鞋它鞋就厚，
1: 对，鞋底很厚，
0: 它不光是鞋底厚，它左右侧面也厚，
1: 对，
0: 宽啊，对，而且它的宽度大概是普通鞋子的20%，就意味着咱们正常去站，你无意当中呢靠近了这个扶梯的边缘呢，也容易被卡进去。
1: 对，它那个鞋头就是比咱普通的鞋子要宽出来大概有20%的这个面积啊，其实就意味着咱是脚在里面自由了，不会互相挤着了。但是其实像小朋友来说，活泼好动，其实这种状况它就容易增加一些风险。
0: 对，咱们说的是洞洞鞋本身的这个形状啊，
1: 特点，
0: 对，容易让洞洞鞋呢卡在这个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1: 没错。
0: 其次呢是材质的原因，洞洞鞋舒服软，那舒服软的这种材质呢就有一定的危险因素，第一摩擦力增大，
1: 是的，
0: 第二个容易变形，
1: 你
0: 就想着洞洞鞋你随便的去，它如果再软一点就像橡皮泥一样的
1: 旋转跳跃
0: 对，所以这种软的材质啊它更容易在一些摩擦力比较大的时候哎变形，然后呢到一些这个咱们说到的扶梯边缘这些缝隙当中去，这样的话就是增大了这个危险因素，
1: 没错。另外呢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出游的时候啊，咱如果要坐这个电梯，咱尽量啊就是坐这种直梯啊，或者是咱楼层不高的话咱就走两步，对不对，锻炼身体了是吧。但是如果您必须要坐这种扶手的这种电梯的话哈，咱们应该站在扶梯台阶黄色的安全线内，避免这个鞋头去直接抵靠住这个侧边毛刷的区域。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远离梯这个扶梯的边缘和台阶的这个连接的地方，您要是带孩子出行的话一定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0: 哎，对，当然还得跟孩子说清楚啊，咱们可以出去玩这扶梯也挺好玩的，但是呢这扶梯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些威胁
1: 啊，对，安全提示得做到位了，
0: 对，不要在上面跑啊，也别跟别人追逐打闹，如果发现了自己的小鞋子被扶梯卷了，第一时间呢得寻求别人的帮助啊，赶紧的把扶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给它按下，也不要强行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还去拉扯自己的鞋子，也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危险，
1: 没错，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了啊。
0: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洞洞鞋为什么容易卡呢，是因为它的宽大的形状和它的材质有关系。除此之外呢，那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那我洞洞鞋我穿得更安全，我大人啊，我管得住自己，我对一些危险的地方有自己的预判能力，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穿着洞洞鞋肆无忌惮，但也并不是这样的，洞洞鞋还有一些安全健康隐患存在。我们连线完交警，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稍等。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明显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局地性的特征比较明显，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八级的短时大风。明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6: 再见。

0: 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咱们接着来看一下洞洞鞋啊，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洞洞鞋宽大的鞋体啊，还有它质地柔软的材质，容易卡入这个电扶梯当中，这是它本身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最终结果。当然了，洞洞鞋还有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呢，你看洞洞鞋它没有硬性的支撑，踩上去呢质地偏软，容易让咱们的足弓筋膜，包括呢在肌疲劳啊连带小腿后侧肌肉呢也跟着劳损。其实你短时间穿着没什么大大的问题，其实和家里穿拖鞋的感觉一样，
7: 是的，
6: 对吧？但您穿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更容易引起局部的疼痛，比如说脚跟痛啊，前足痛啊，还有非常肌的痉挛，包括脚踝痛、关节不稳，这些足部的疾病呢都有可能找上您。
7: 对，另外这个洞洞鞋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跟大家就说了，因为它太软了，所以对于咱们这个足弓的支撑来说非常的缺乏。你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环节啊，就是你脚部这个肌肉呢它就得格外的使点劲儿，然后用这个劲儿去绷住你的整个身体的一种平衡，然后你就长时间这么绷着，就绷着绷着绷着，那肯定就是酸痛了。
6: 哎，对
7: 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你看这骨骼尚在发育，对不对？你长期异常受力的话，它会阻碍咱们这个足弓的发育。你像扁平足还有这个足部关节炎的人群，如果你长时间去穿这个洞洞鞋的话，它会加重原有的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哎，咱们就会下意识的把那个脚，就有点说我尴尬的都能抠出两室一厅的那种即视感啊，这个脚趾头它就在里边抠着呢，长时间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脚趾痉挛。
6: 哎，对，还有一些朋友啊，穿洞洞鞋啊，不 他说这些健康隐患啊不在乎啊，穿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呢您看着洞洞鞋，为什么夏天是这个避暑的单品、
7: 嗯、
6: 爆火的单品、
7: 嗯、
6: 就是看中它一个一个一个的小洞洞，
7: 嗯，
6: 觉得孔洞多呀，透气性比较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7: 对，
6: 咱们的脚呢汗腺可能比较旺盛，它表面看很多洞，但是呢脚底它可不是那么多洞的，而且它的材质是不吸汗的，所以呢您长期穿这个洞洞鞋，您会发现啊这鞋子呢上面有可能是湿的啊，包括这袜子呢穿久了它也容易湿，湿了就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啊，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脚气。
7: 嗯，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之后，有的人就会觉得那洞洞鞋是不是就彻底不能穿了，那不能穿当然发明这些干嘛呢，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对不对？
6: 对，
7: 当然万物皆有它存在的理由嘛，对不对？洞洞鞋合理存在，咱们也得关键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
6: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足部疾病啊，包括呢容易得脚气、
7: 嗯、
6: 这一些呢都是因为穿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咱们可以减少它穿着的次数和时间。
7: 嗯，
6: 其次呢买的时候咱们可以买一些鞋底硬一点的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免那些超高厚底的鞋子，这样的话脚踝更安全一些。
7: 对，第三个就是咱们在穿的时候一定要把后边那个带儿啊给那个绷紧了，也建议大家呢你搭一双这个吸水性好点这个袜子，
6: 嗯，
7: 就是即使就是穿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既吸汗啊，也能够减少咱们脚和鞋的这个摩擦，另外呢还可以用点这个爽身粉什么的去保持一下这个脚的干燥啊。
6: 嗯，是的，回家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的洞洞鞋呢也洗一洗刷一刷晾一晾，让它更长时间呢能陪伴我们啊度过一个凉快的夏天，远离真菌感染。接下来来关注一下108堂的 AI 课啊，这个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市民技能课堂身边的 AI 课发布仪式，首批就发布了108堂 AI 课程，聚焦的都是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啊，内容贴近咱们的生活实际需求，让更多朋友呢学会用 AI 人工智能和智能体的工具来帮助咱们的工作和生活。
7: 嗯，市民技能课堂呢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一个基层的技能培训阵地，也是结合咱们市民日常使用的一些需求还有一些就业市场的需求，在全市范围当中啊就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也是实现了市区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全覆盖。咱们来看看吧，这课里边都有啥啊，就是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这个豆包还有 DeepSeek 等这些软件的一些工具入门，还有视频剪辑、视频直播等这些生活操作公益体验的课程，当然啊也有面向就是有这种就业意愿群体的 AI 漫剧制作。我最近就沉迷在这个 AI 漫剧当中难以自拔，我觉得做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数据的一个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这些技能提升课，
6: 确实很有实际意义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网上你去学一个什么剪辑课啊，几十块钱也有，但质量呢可能勉强对得起它的价格啊，再贵一点的几百上千，你非专业人士的话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不会掏这么多的钱，但是如果呢您能关注到我们身边的这些 AI 课程的话，这个确实能省一大笔啊。
7: 对，
6: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您想怎么去报名，我们需要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界面以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课程信息，咱们就近的报名学习。因为刚才说到了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全覆盖的。
7: 对，通过这个学习培训呢，咱们学员呢可以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等这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另外呢还可以被择优的去推荐一些就业岗位，或者是被引导自主创业，构建起从兴趣培养然后到这种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一个全链条服务体系。
6: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部分火车票，这火车票啊在国庆假期堪比春运的存在，
7: 是的，
6: 一票难求啊， 甚至一秒不到呢，咱直接能看到全部为售罄。所以呢，这票该怎么能够拿到手里呢？今年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政策，我们来看一下。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呢可以预约。
7: 嗯，
6: 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其实8月2号就可以开始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找到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把自己的预约需求给填上去。而且呢，它还支持精确预约，比如说您想坐哪天哪趟车的哪个座席啊，把这个精确的预约给预约上了之后呢，咱们能更方便的拿到自己想要的车票。
7: 嗯，
6: 还支持模糊预约，比如说我就想这一天出行啊，大概的时间段上午什么9点到11点我都可以接受。
7: 嗯，
6: 这种模糊预约也是支持的，这个还是真挺方便的。
7: 所以呢，咱们赶紧自己去关注一下，看看计划哪天出行去哪玩，是不是还有预约的机会了。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京沈路顺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现在普遍降雨，给大家说一下雨天行车安全注意事项。一，要防止车辆侧滑，严格控制车速，严禁高速急转弯或急刹车，超车时应加大侧向间距。二，跟车不要太近，雨天路滑，车辆较平常更不容易制动，贴太近容易发生事故，因此雨天行车应与前车保持较大的距离。三，尽量不要超车，雨天路滑，车辆不容易控制，驾驶人的视线相对会变差，强行超车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四，切忌打滑急刹车，在雨天行车时，由于车轮的抓地力不强，急刹会使车辆方向不受控制，因此尽量不要开快车，多点刹，同时努力控制好方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出行平安，谢谢大家。
5: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6: 哎，再见。
7: 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8: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啊。
7: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9: 事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7: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8: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7: 没事，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8: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0: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1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1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1: 好，一会儿见啊。
12: 哟，等半天了吧？
1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1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12: 行。哎，老 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1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12: 明白了，
13: 走吧，吃饭去。
1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1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1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0: 顺水说交通，
4: 帮助让人温暖，
1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1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5: 内心
4: 更温暖，
15: 更温暖。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手机 APP 的广告跳转。说到这个广告跳转呢，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打开某一个 APP 总有一个3到5秒的开屏广告。这开屏广告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引导图标，这图标呢是手机轻轻的左右旋转，只要您手机啊跟着它一块儿旋转，您就发现了，哎，我本来想打开的是某某新闻 APP， 结果呢跳到了某某电商 APP 的一个促销界面，打开的时候真的一头恼火，我要开的是这个，结果给我跳到那个，
5: 然后最为可怕的是我还有后续呢。
16: 嗯，
5: 我有一次打开一个 APP 之后呢，就纯心我想看这个新闻的具体事件是怎样的，后来就不是弹出了个某什么什么平台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活动
16: 啊，
5: 我点进去之后大数据推给我的广告正是我要买的商品，我果断就忘了我要看新闻的事儿，在那个链接上下了单。那这个你说这不成功了吗？
16: 对，对你来说真的你这个成功率挺高的，
5: 但是挺耽误事儿的，我就忘了原先我要看新闻的这个
16: 初衷。那能耽误吗？不能让新闻耽误你购物
5: 啊。那你要是这样说也行。但是有很多人还会发现一种情况
16: 啊，
5: 我就不感兴趣这个广告，我就想就做我原定要看的这个东西，想关，哎，你就点不着。
16: 哎，对，关难关。
5: 对，
16: 因为有的咱们习惯是关闭的键，它在我们主界面的一个右上角
5: 有个叉叉。
16: 对，但是有的弹窗广告呢，它就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有可能在中间偏右的位置，也可能在左上，也可能在左下右下的位置，
5: 没错，
16: 变来变去，您想找找不着，只能被迫呢让这个广告呢走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叫苦不迭。套路有多深呢？咱们说到的这个稍微一抖动，稍微一扭转，甚至有时候呢自己手机没锁屏放兜里，有可能呢这几个 APP 打开，哎，立马跳转都会存在的。所以这些跳转的乱象啊并不是咱们自主选择的，是因为有的 APP 把我们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触发灵敏度调得很高，你走路晃一晃，汽车呢就稍微颠簸一下，它就可能判定为我们主动去摇，主动去跳转。
5: 所以这个广告它就触发了，然后就进去了。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开屏广告跳转的问题，这个广告混进信息流，从而引发了这个跳转，其实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什么警惕，这类食物正在悄悄伤肝，还有退休人员注意了，这笔钱可别忘了领。哎呀，这各种这种小广告都会出来，多条它都是用那种半透明就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字号标注广告，基本上都可以忽略。
16: 对，
5: 在一个小角落里写着广告两个字，但是你看这个题目，警惕这类食物正在悄悄伤肝，退休人员注意这笔钱别忘领，多吸引人呢，是不是？而且样式什么之类的就跟真新闻没什么区别，你就很容易看成正常资讯然后点进去。
16: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广告呢，更多的好像是出现在咱们的电脑上，会更多一点。你要是在手机上出现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广告啊，半透明字号又这么小，你咱们这手按上去啊，有可能就误触直接跳转了。所以真的让我们生活当中的体验感很不好。那这样的一些广告叫什么呢？叫原生广告。
5: 原生广告，
16: 对，就理论上呢，只要它标明身份就合规
5: 啊，
16: 但实际操作呢，就把广告这两个字儿呢做得又小又淡，跟别的内容混一块儿呢几乎看不见，
5: 就是搞美图秀秀嘛，就是秀的贼小，
16: 对，
5: 你不注意就上当。
16: 有一些还考设计功底呢，就是广告这两个字的它的背板颜色调的和主界面的颜色一样，
5: 有点类似于一个游戏大家来找茬儿，
16: 有点
5: 看你能不能找着文中广告字样。
16: 要玩起来
5: 了，好眼力呢，这是啊。
16: 咱们这个看看 APP 啊也不容易。还有一个什么知识分享类的 APP 啊，有一个半透明浮窗式的电商广告，它也有一个关闭按钮，但这关闭按钮呢，只要你点界面呢就跳转到别的电商平台。还有一个这个障眼法在这儿。
5: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16: 对，
5: 其实这类广告呢常有的套路就是这个，就我们刚刚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啊。第一个啥呢？关闭按钮极小，位置刁钻，有的是隐藏在这个屏幕边缘的阴影里边，然后咱们用户要反复的尝试才能够点中。第二个就是假关闭按钮，就咱们刚刚说那个叉点的话，哎，跳转了啊，比如说这个页面上有两个关闭按钮，你猜吧，你就是各占50%的概率，你猜对哪个就是哪个。但是真正能关闭的只有一个，另一个就是跳转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二次弹窗，你好不容易，哎呀，经过了第一关第二关，好不容易选中了关闭啊，又弹出确定要离开吗，感觉还委屈巴巴的。然后再看一个福利的这个窗口等等各种，然后就是变相延长广告曝光时间。
16: 哎，对，为什么会延长广告曝光时间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呢？是因为广告的曝光时间和盈利挂钩。对，这就是广告收入的一部分了啊。这摇一摇啊，信息流伪装啊，包括呢这个假关闭的一个按钮啊，能让广告点击率提升数倍。点击率它对应的是数字，数字是可以呈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它把这个数字呈现出来之后，更好的去向其他的这个需要投放广告的商户去招商。
5: 就是
16: 说我们数据好，我们的点击率能够高达80%
5: 啊，
16: 那比别的平台要更高一点。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点击率呢？这我们在看一个视频，我们很难在看这视频中途看到一个广告去点广告，
5: 那当然
16: 谁会主动去选择广告呢？
5: 没有人。
16: 所以这一系列的神操作，莫名其妙的操作就是这么来的。
5: 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流量变现的这种压力之下呢，有些平台它就会这样反复试探嘛，对不对？然后监管要求一键关闭，哎，怎么着我就给它做小，考你眼力。然后比如禁止高灵敏度摇一摇，那行，那我就把参数调到标准的上限附近啊。你说标准又要求说这个把那个标注一下广告这个字号啊，你得有广告这个字样，好，那我就用最小字号，颜色最浅，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16: 这我们一直在说啊，说有一种营销叫做什么呢，这个文字游戏式的营销。这个是向上也是在做文字游戏。你让我怎么做，哎，确实我有一键关闭，但这关闭按钮做的不够人性化。
5: 我没犯规啊，我都是听着呢。
16: 对，但其实我们仔细跳出这个有意思的框架啊来看待这个整个的循环链条，我们能发现这个乱跳转它就是在骗点击量，有了点击量更好的去招商引资，更好的去让别人投钱。但是投的这个钱能不能达到实际的效果呢？我们作为最终终端的用户，我们都知道他做不到。因为有时候 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达不到投放广告商的想要的效果，反而还会起负面作用。
5: 对对对，
16: 就是你在看这视频的时候，你不是主动去选择要跳转，它反而让你被动去跳转的时候，我会对某一个 APP 会有一些心生厌恶。
5: 嗯，
16: 不会觉得太烦人了。
5: 对，这个平台怎么全是广告啊？
16: 对，不光是对所在平台，还对跳转的那个平台会觉得，
5: 也会对跳转的那个广告那个商品产生厌恶，就会觉得怎么这一般好的商品都不用做太多的广告，他那广告为什么怎么如此频繁，会点不感兴趣。
16: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平台的角度去考虑平台啊，广告营收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5: 嗯，
16: 但是我们为了广告营收去牺牲掉用户的这个好感度，
5: 嗯，
16: 用户对于平台的信任度，那就不得这个正好是相反的方向去发展的。
5: 对，
16: 所以这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也希望呢各方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
5: 嗯，另外呢，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国家各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一个管理规定，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了，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的标志，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不得通过弹窗信息推送服务诱导用户点击。然后之后呢，也有有关部门又多次的去开展类似的活动，专门去打击这个乱跳转的这个现象。
16: 哎，对，今年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啊，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相关的技术标准呢也在逐渐的完善当中。
5: 嗯，
16: 怎么去遏制这种手机广告乱跳转的现象呢？其实也不光是说那个出台相关的政策能够达到这个一劳永逸的效果，其实也希望呢平台包括呢监管还有用户多方去协同治理，形成一个闭环，才能真正的跳出我们刚才说到的恶性循环的链条。
5: 嗯，没错，所以希望我们各位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们好好考虑一下，是多赚一些钱合适呢，还是吸引更多的用户合适。
15: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8: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9: 爸妈，我们都来了。
22: 爷爷奶奶。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最后一个小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和暑假有关的小提示。
5: 嗯，
16: 首先这个提示呢，我们把视角来看到出入境的客流高峰，出入境的客流出现了很大的这个高峰呢，也来源于假期的时间更长，那对于爸妈来说呢，也想这个休个假，或者呢请个假，带着孩子呢出国去玩一玩看一看。
5: 嗯，
16: 但是人这么多，有时候呢咱出国要带的东西那可一样不少，什么相关的证件啊，还有要带的衣服，目的地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咱们做的攻略，哎呦，带的东西很多，有时候这娃呢可能就没顾上。
5: 对，有的孩子尤其是这个活泼性格的属于啥呢，撒手没，哎，越在人多的时候你这一撒手啊，一转眼的一个瞬间这孩子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6: 哎，还有的孩子呢自来熟，很易啊，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5: 对，
16: 哎呦，这个难度就大了，
5: 出门带可费心了。我们来看两起案例啊，在7月14号的时候，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出国去探望孩子的父母，就在等飞机的时候呢，奶奶啊因为这舟车劳顿睡着了，爷爷去卫生间回来之后坏了，大孙子不见了，
16: 哎呦，坏了。
5: 但是好在这小家伙吧，他十分机智冷静啊，独自走到了边检执勤的现场去进行一个寻求帮助。还好十分钟之后呢，民警也是带着孩子找到了爷爷，这一家人顺顺利利的赶上了这个出境航班，没耽误行程。
16: 哎，
5: 这还好，这孩子还算机灵冷静啊，知道这事儿。
16: 嗯，
5: 对。
16: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六月份的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呢，一名7-8岁的外籍男孩和妈妈走散了。他呢也是找到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经过系统查询就发现了他的妈妈已经先入境了，而孩子的证件呢也在妈妈身上，没法办理入境啊。民警呢紧急联系协调啊，去查找孩子母亲的同时，又一执勤点位呢接到了求助啊，捡到了一名走失的外籍小男孩。就在这个民警的帮助之下呢，两个孩子呢都平安地回到家人的身边。
5: 所以啊，带娃出行啊，咱可真的不要轻易撒手啊。
16: 是的，
5: 该盯着点还是盯着点啊。
16: 哎，对，
5: 嗯，
16: 咱不光是出国啊，有时候呢，现这个假期呢，人流量都比较大啊，
5: 对，
16: 一定要盯好自己的孩子。
5: 嗯，
16: 提前呢也做好相关的功课，比如说让孩子呢把爸妈的手机号记住，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把联系方式写在小纸条上，孩子呢随身带着。
5: 对，万一如果走散的话，也要提前跟孩子说，第一时间找警察。找比如现场呢，比如在涉及到这个国外出境旅行的话，咱们可以现场去找这个移民管理的警察，其实这是最快的哈。也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服务热线12367，然后提供孩子的姓名啊、衣着呀，包括您乘坐的这个航班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信息，民警会全力协助大家寻找玩的。
16: 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日报客户端出的一个小程序，这小程序的名字呢叫惊喜指南。指南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大家出行或者让大家呢在北京畅游更好的一些服务小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暑期版的惊喜指南。里边呢覆盖体育赛事、精彩演出、博物馆展览、亲子活动、文化消费、夜市多个热门的板块，这样的话把北京的很多可玩可逛好看的地方融合在这个板块里边，大家呢就能更知道啊，在北京可以怎么去逛，在怎么去逛，而不是说拿着平台去搜或者问北京当地的朋友，其实大家给的结果呢也都不尽相同。
5: 对，
16: 也可能呢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这样的话我们能通过这个小程序直观的看到自己想去哪些地方可能更好的让自己在北京玩得更开心一些。
5: 对，就是海量活动一键查询，它能够具体的去呈现出各个活动的时间地点，包括这活动啥亮点，您可以对着亮点去看您感不感兴趣，然后去搜索收藏，然后下一步就是怎么说呢，叫亲自去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海量的信息

0: 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2: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3: 关注民生法治，
4: 关注百姓生活。
3: 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有关系帮忙办理公租房，警惕代办诈骗。案情回顾，2025年4月，被害人小李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了一个声称可以帮忙办理公租房的人，双方添加了联系方式。小李原本心有疑虑，可宋某直接把身份证照片发送给小李，并称可以开办收据，办理不成将全额退款。面对一系列看起来专业又严谨的操作，再加上住房心切，小李先后转账了3笔给宋某，共计人民币6500元，用于办理公租房的事宜。之后，小李一直催问公租房办理进度，宋某通过伪造退款账单等拖延，直至联系不上宋某，小李惊觉被骗，迅速报警。2026年3月，该案移送顺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宋某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公租房信息，被害人可能不止一个。承办人全面审查证据，发现宋某账单中还有多笔备注办理公租房的可疑转账记录，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漏罪事实。最终认定宋某以同种手段骗取小李等13名被害人钱款共计11万余元，诈骗数额巨大。经审查，宋某曾有诈骗犯罪前科，刑满释放后身无分文的他却只想挣快钱，因此在心里酝酿出一个有关系帮忙办理公租房的骗计。宋某的诈骗手段是典型的代办陷阱，其谎称在房管局有朋友有关系可以办理公租房，以收取好处费、手续费、中介费等名义多次诱骗被害人转账，实际并不具备办理公租房的能力。后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宋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检察官提示，近年来不少犯罪分子以帮助办理公租房为诱饵，谎称其有内部关系、特殊通道可以优先选房等，在网络平台上散布虚假消息，吸引有住房需求的被害人掉入陷阱，以此来骗取钱财。在此，检察机关提示大家，公租房是政府面向特定群体的保障性住房，应当通过政府官方渠道获取可靠信息，按流程申请住房，切莫相信所谓的有关系、有后门、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陷入不法分子的骗局。
7: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有短时的强降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 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
8: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咱们回家路上呢，车辆啊，不管是开车的还是咱们行走，也要避免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的下方停留。
5: 此时此刻呢，已经接近于下班的时间了。通过我们的广播，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追逐的时候呢，我们要不畏长路；放空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善待自我，放下焦虑，扎根此刻，
8: 坚守初心，认真奔赴。所有的无声沉淀和微小的收获，最终都会拼凑出属于我们的荣光。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5: 我是唐雪，
8: 咱们明天见吧。
5: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以少年之眼观法治，以孩童之声传法理，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走过3年成长路，解锁多元普法实践，让中小学生变身普法传播者。2023年6月，顺义法院在顺义区图书馆揭牌成立同伴普法驿站，聘任首批法治小记者。3年间，顺义法院联合区教委逐步构建起选聘、培训、实践、考核、激励的全链条工作机制。2025年9月，第二届法治小记者聘任仪式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治小记者工作章程发布。这群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少年法治志愿者，经自主申报、学校推荐、层层审核后聘任上岗。大家在法官指导下参与法治实践，学习法律知识，采编技能，在官方平台传递法治正能量。小记者实行2年任期、年度考核制度，评优表彰动态调整，优秀者可续聘。顺义法院与区教委全程保驾护航，搭建家校联动沟通平台，倾听各方建议，灵活优化活动内容与流程，规范化、长效化的暖心机制，为青少年法治成长筑牢坚实根基。3年来，顺义法院

为小记者量身打造了沉浸式加互动式加体验式的实践活动。首批法治小记者的各项活动为孩子们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他们在法官带领下走进立案诉服大厅，了解诉讼流程，步入少年法庭，零距离接触法徽、法袍、法锤，感受圆桌审判的温情，参加案件旁听和模拟法庭，亲身体验司法实践，在互动中增强法治意识和能力。第二批法治小记者特训营以深度体验、自主创作为核心，在法治剧本杀迷雾的校园中，小记者通过角色扮演、线索推理、情节推进，沉浸式体验校园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在解谜互动中深刻理解校园欺凌、网络谣言、财务损坏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活动后，小记者们或撰写法治新闻稿，或制作短视频，巩固学习成果。小记者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传播者。法治小记者工作机制的本质是小记者主动承担起普法的责任，去发现、记录和讲述生动的法治故事，将所学法律知识传播到校园、家庭和社区，带动身边的人共同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宣传更加贴近生活，充满温度。据统计，小记者们在所在班级、学校累计开展各类法治活动30余场，覆盖师生近2000人次。在去游61法治游园会上，顺义法院特别设置了法律新生漂流瓶环节，小记者们将自身及收集到的法律困惑投入漂流瓶中，顺义法院据此推出专题普法推送，形成小记者提问、法官解答、平台发布、广泛传播的闭环。从未成年人的压岁钱应该归谁，到目击校园暴力该怎么办，法律新生漂流瓶栏目截至目前收到来自小记者的提问97个。3年来，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累计培养小记者73人次，开展各类实践活动20余场，覆盖全区7所中小学，已成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一张名片。顺义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兴国表示，我们将持续深化法治小记者机制，不断创新未成年人普法形式，真正发挥小记者大普法的积极作用，力求法治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让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更多孩子心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发布公告，推出部分房源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开展专项配租。顺义区共涉及6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提供300套房源，意向登记开始时间为7月28日。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2年至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及以下，1990年7月20日含以后出生，以填报时间为准。其中，在北京市就业至签订3方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就业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就业地认定以社保或个税缴纳地为准。在北京市无房指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且未承租本市其他保障性住房，未享受市场租房补贴等其他住房保障政策。在北京创业需提供本人在京注册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线上展示，展示时间2026年7月20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展示方式，新毕业大学生可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申请人可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看房时间2026年7月20日至8月10日，每日上午10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可前往各项目样板间实地看房。温馨提示，双休日看房需在工作日致电对应项目提前预约，部分项目合并办公无驻场人员，有看房需求请提前致电对应项目。登记总时段2026年7月28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登记方式，申请人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登记材料：一、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已婚的

0: 填报家庭成员信息并提供结婚证，夫妻双方均符合申请条件的，由一方申请。二、申请人需提交学历或学位证明。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提供学历证书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位证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留学人员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机构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三、申请人需提交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材料，社保或个税缴纳地需在北京市，在京创业人员需提交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资格审核，申请人完成意向登记，系统自动进行房产核验，各运营单位组织对意向登记人员线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资格审核时间2026年8月11日至8月17日，资格复议时间2026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资格审核结果将在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示。选房顺序按照审核通过的配租登记排序依次选房，由各项目运营单位适时另行通知，请申请人保持手机畅通。申请人未按规定时间到达配租现场的，视为放弃本次配租资格。秉持先定先得原则，意向登记项目选房签约工作结束，登记顺序号作废。本次专项配租整体选房签约工作结束后，申请资格不再保留。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热线咨询电话88150800。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曹思龙、刘佳琪报道。上一轮强降雨天气引发顺义区部分点位出现短时积水。为精准破解相关问题，整治易积水点位隐患，顺义区逐项梳理积水成因，处置堵点，全面优化易积水点位应急处置预案，前置布防机制和常态化管控措施，全力保障汛期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在强降雨保障期间，区水务局组织抢险队伍全部下沉易积水点位，实行24小时驻点备勤，备齐各类排涝设备。强降雨过后，区水务局全面复盘降雨处置工作，针对全区易积水重点路段、薄弱点位逐一梳理分析，对接相关单位协同处置，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常态化开展抽排设备检修调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并要求各易积水点位严格落实雨中巡查、交通疏导及管控、积水抽排三个责任人制度，发现积水立即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针对反复积水、处置偏慢的重点积水点位，区水务局邀请专家赶赴现场勘查，深入研判积水成因，科学谋划工程治理措施，精准补齐区域排水硬件短板，从源头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同时，区水务局开展排水设施巡查，及时清理淤积堵塞、杂物垃圾，每轮降雨后高效完成排水设施复清，确保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持续巩固清管行动成效，以最佳状态迎接后续降雨考验。区水务局将健全长效防汛管控机制，统筹道路积水处置与地下空间防护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隐患治理、雨中值守、应急处置各项举措，筑牢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强降雨过后，区城市管理委第一时间围绕辖区12处城市易积水点位开展全流程复盘总结，全面梳理降雨期间积水形成原因、人员值守、抽排作业、交通协同、信息上报等环节工作成效，逐项剖析点位排水能力、预警响应衔接、现场管控流程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系统汇总积水消退时序、峰值积水深度、设施运行状况等数据，动态更新风险台账，为优化防汛策略提供扎实依据。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易积水点位、雨水篦子、平改力等提升改造，开展防汛实战演练，不断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强降雨保障期间，顺义公路分局科学研判客水倒灌、低洼路段风险，在原有30处常规易积水点位备勤值守。

0: 基础上，额外增设突发积水的龙塘府县东尹家府村段、南外环路等四处非常规路段，客水汇入路段应急值守点位，织密防汛值守体系。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完善降雨应对方案，在各重点防汛区域配齐抽水泵、清障设备等抢险物资，同时聚焦易积水且路面车辆停放密集路段，针对性预置多台应急拖车24小时在岗待命，同时坚持网格化巡查模式，打破科室分工界限，统筹全体工作人员组建多支防汛巡查队伍，对全区下凹桥梁、河道沿线、低洼溢涝路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提前清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 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

0: 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0: 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

0: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 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6: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7: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

0: 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减资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

0: 危机死亡人数，魔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魔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 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王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 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7: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1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9: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娘。
4: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

0: 车难题。
1: 本周六全民健身日，京城赛场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过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0: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地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2: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0: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3: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洗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也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0: 森利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4: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5: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接听，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0: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6: 101楼里服药时间到了，请按时吃药。
0: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结、助行、助愈、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3: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0: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7: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0: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记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8: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9: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红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简

0: 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1: 原材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除多少要建多少啊。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0: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1: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0: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2: 我们将非成套公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方米，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方米，以上的房屋改建后呢增加建筑面积约14平方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屋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3: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昨天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相对湿度高达59%，体感温度已经升至38.8摄氏度。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通州区余家坞站，达到37.5摄氏度。至此，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其中8月的前3天，北京连续出现3个高温日，而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出现了一轮雷阵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还伴有短时大风。最大降雨出现在通州的斜各庄，为80.1毫米。今早6点，北京市解除暴雨蓝色预警，并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21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根据预报，今天和明天2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8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前到今天1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3: 新闻广播消息，当前北京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天气多发，铁路桥区、铁路涵洞、下凹桥区、低洼路段等点位易快速汇集周围雨水，造成积水上涨速度较快，易突发险情。8月2号降雨期间，本市连续出现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拖延拒不撤离的危险案例。北京市水科院技术研究院郑高级工程师战南介绍，当积水深度达到27厘米，即可淹没车辆排气管，可直接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进水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熄火后切勿观望，切勿拖延，必须立即撤离至高地避险，并及时报警。如果车门因水压打不开，应迅速用头枕、金属尖角或安全锤击碎车窗四角，破窗逃生。 主汛期降雨突发性强，铁路桥区、铁路涵洞、下凹桥区、低洼路段具有瞬时汇水、快速涨水特点，风险远高于普通路面。市民出行前务必提前查看气象预报预警和实时路况，主动避开易积水点位。途经管控路段必须服从防汛人员指挥，严禁强行硬闯，冒险通行。
4: 新闻广播消息，8月2号11点左右，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燕池镇白瀑寺3号停车场山上700米处，一名女性因爬山体力透支，大量出汗，出现脱水症状，急需救援。当天上午，门头沟区气象台接连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区水务局与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四重预警齐发之际，被困女子仍身处山顶。消防救援人员经过16分钟攀爬近700米后，找到被困人员，现场为这名女子补充能量后，立即护送下撤，将被困女子安全护送到山下。门头沟消防提示，登山请选择正规景区或者是安全步道，出行前请查询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备足饮用水、应急食品及通讯设备。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立即终止行程，及时返回，切勿心存侥幸，严禁攀爬野山或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
3: 一边是通勤族找不到车的苦恼，一边是僵尸车长期占位的任性，这样的矛盾正发生在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内。这座为破解地铁周边停车难而建的便民设施，如今也频繁遭遇僵尸车挤占公共空间的困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早上8点半，沙河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又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大批通勤族骑着电动车鱼贯而入，沿着坡道盘旋而上。此时2楼3楼的电动车位早已满员，车主陈先生只好继续开往4楼寻找空位。
6: 因为我一般都早上上班，下午反正我都有，我一般都是停4楼。
5: 这里是沙河驿站，也是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其中2楼到4楼主要停放电动车，1楼主要停放自行车。上午9点刚过，记者在1楼中区看到，这里的自行车已经排布得密不透风，车辆首尾相接，车把两两紧靠，几乎不留缝隙。刚把车挤进第6排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7: 差不多该我这个点的时候，基本就那个位置了，没有其他位置。
5: 从早高峰的实际运转情况来看，目前大部分车主的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也有不少车主抱怨车位塞得太满，摆放过于密集，导致他们下班返回时寻找自己的车往往要费一番周折。
8: 车子太多，而且它会动你的车子，比如说这个车子它有人骑走之后，那工作人员嘛会把这个车子重新摆放嘛。
5: 而就在这些紧挨着的自行车中间，记者也发现了不少格格不入的僵尸车，有的车座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有的座椅皮面满是翘起的裂纹。一旁的引导员说，
9: 时间长了，像这R6的停了好几天了。
5: 这些僵尸车混杂在每日流动的通勤车流中，让本就不宽裕的停车空间更显局促。据运营方介绍，这栋停车楼建设的初衷就是服务日常通勤的市民，所以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是当日停当日走，免费停车，而停放超过第2日便要开始采取收费措施，连续停放满9日未移动的车辆将会统一被清理到楼外的僵尸车停放区。
10: 如果车主来认领车辆的话，需要一次性补缴其之前的停车费用以及挪车的管理费10元。之所以停车收费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个停车楼变成一个僵尸车的停车楼。
5: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停放时长难确认，挪移工作费人力，这也让管理方时常陷入被动。对此，长期关注城市静态交通治理的专家陆军港给出了一些建议。
11: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停放自行车的我们做一个登记，也就是说让这些人留有电话，这样下一步不管是通过短信通知也好，电话通知也好，可以去联系到当事人。自行车的成本不是很高，不是特别新的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就不要了。这种态度像社区里头也只能是靠我们的车主自觉，包括我们的呼吁。
5: 一边是通勤群体日益攀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僵尸车长期侵占造成的空间浪费。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便民效用，不仅是这一座停车楼的难题，更是当下城市非机动车精细化管理的一道现实课题。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加大 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后续情况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4: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周北京将会迎来一波高潮迭起的赛事盛宴。8月8号周六全民健身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京城赛场将会迎来超级比赛日，其中8月4号到5号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五站将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作为年度最后一站分站赛，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选手将向9月的总决赛席位发起最后冲击。8月5号到13号，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在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作为本赛季最后一站分站赛，北京站结束后，联赛总决赛的参赛名单也将会正式确定。8月7号晚间，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球队期待延续良好状态，在主场继续争取胜利。8月8号，北京将会迎来多个重磅赛事，2026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当天在国家体育馆开幕，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及中亚综合格斗赛事也将在同一天登场，点燃夏日的运动激情。
3: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公布7起违法典型案例，其中2起涉及侵害女职工就业权益。在一起案件中，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过程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朝阳区人社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对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2000元行政处罚，并责令这家单位立即改正。据了解，用人单位的这一行为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属于就业性别歧视违法行为。此外，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发布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在另一起案件中，某金融公司因在女职工哺乳期内与当事人解除劳动关系，而被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撤销原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人社部门提醒，用人单位必须兼顾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生理需求，不得滥用管理权，侵害其合法权益。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京滨城际铁路北辰到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近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目前北辰到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
3: 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首届颁奖地北京。8月7号到10号，除了备受关注的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电影文化盛典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精彩揭晓。
4: 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近日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启幕。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10家3甲医院青年骨干医师，在8月每周六周日上午持续开展科普活动，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等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
3: 国内第一款尘肺易感基因芯片近日发布，芯片由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鳌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为大规模临床应用和职业健康管理提供准确高效的检测手段，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技术空白。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急弯拉直，堵点疏通。广渠门外200米梗阻道路改造完成。
13: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地处东城、朝阳两区交界的北四巷南侧道路，受到用地遗留问题、长期施工围挡圈占影响，形成200多米长的交通梗阻。20多年来，道路弯急路窄，路面破损，机非混行，乱象频发。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道路南段疏堵改造工程近日完工，打通多年交通堵点。从长期梗阻的交通痛点、无人问津的城市短板，到通畅规整的便民通道，这条民生要道如何实现蝶变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5: 作为连接广渠门外与劲松地区的关键通道，北四巷南侧道路曾经长期是片区交通短板。20多年间，受历史遗留问题与周边工程施工影响，这条200米左右的道路破损坑洼，通行空间狭窄局促。两处90度直角急弯、单车道通行的窘迫路况，让整片区域的路网衔接陷入梗阻困境。市民王先生介绍，
14: 这是老居民区，居民众多，3个街道，劲松、双井加东花市，左边就是二环、东二环，右边是东三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因为这条路，就鸡犬之声，听见声都见不着人。
5: 记者曾在现场走访看到，北四巷周边高楼林立，由北向南北四巷广河路与广河东街依次衔接，串联起东西走向的广渠门外大街和劲松路。今年年初，广河路与广河东街完成升级，路面平整宽阔，双向四车道通行顺畅。而到了北四巷，道路骤然收窄，两处直角急弯接连出现，有效通行宽度仅5米左右，加之路面坑洼破损，成为片区南北交通的堵点。王先生介绍，北四巷周边正在建设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和地铁17号线项目，周边城市界面不断更新，路网持续升级，只有这段约200米的道路成为广渠门外地区被遗忘的城市短板。报道播出后，东城区城管委迅速响应，协调多个单位开展全面摸排工作。今年3月，东城区城管委曾回复记者表示，根据核心区控规，并与市规子委确认，市民反映的道路是未实现规划的城市主干路，道路规划名称为广河里中路，南北走向北起广渠门外大街，南跨东城区与朝阳区的区界，至朝阳区劲松路，东侧也是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道路规划红线宽度约35米，而道路现状宽度仅4.5米至16米。据了解，广河里中路在东城区内总长度约400米，分为南北两段，其中最为堵塞的南段自广渠门外南街至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长度约254米。这段路的东侧属于朝阳区，为和平村住房项目代征道路用地。道路用地代征完成后，用地单位至今没有移交，而且工地围挡一直圈占东侧和南段两处地块，导致这段路无法落实规划，建设修缮延宕至今。受这两处地块影响，这段路上还形成了两个直角拐弯，宽度仅4.5米至5.7米，成为南北向交通的主要堵点。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已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代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拓宽堵点道路。近日，市民王先生带来好消息，广河里中路南段的疏堵工作已经完成。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此前制约通行的两处直角硬弯已被拉直，原本狭窄的单向通行路段升级为一上一下双向通行的两车道，往来车辆通行顺畅，道路两侧还铺设了人行步道，解决了长期以来机非混行、人车抢行的混乱局面。
14: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 你看现在是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
5: 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由于广河里中路建设周期长，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代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逐步打开南段受施工围挡挤占的地块。经多方协商办理移交期间，东城区同步开展道路施工作业。
15: 速度工程全长呢约212米，拆弯取直断面拓宽两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四处折点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窄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啊，机非分离。
5: 在市民王先生看来，广河里中路南段的通畅有着重要的民生与交通价值。
14: 等于这条路它意义重大在哪儿了？它是打通了劲松到广渠门外双井的整个的完全打通。
13: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5: 受地铁工程尚未完工、部分地块暂未移交等因素限制，广河里中路现阶段还无法按照35米规划红线全面实施道路建设。对此，东城区城管委交通运行科科长高建东介绍，
16: 针对广渠门外北四巷道路未实现规划的问题，我们目前结合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项目和地铁17号线广渠门外站建设进度，即推动代征道路用地移交，推动道路和地下管线建设谋划。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前期筹备，深化设计方案，待确定投资规模和建设时序后，尽早启动建设，实现道路规划。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鑫，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1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4: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0: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4: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1: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4: 请放低您的音量。
22: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以少年之眼观法治，以孩童之声传法理，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走过3年成长路，解锁多元普法实践，让中小学生变身普法传播者。2023年6月，顺义法院在顺义区图书馆揭牌成立同伴普法驿站，聘任首批法治小记者。3年间，顺义法院联合区教委逐步构建起选聘、培训、实践、考核、激励的全链条工作机制。2025年9月，第二届法治小记者聘任仪式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治小记者工作章程发布。这群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少年法治志愿者，经自主申报、学校推荐、层层审核后聘任上岗。大家在法官指导下参与法治实践，学习法律知识，采编技能，在官方平台传递法治正能量。小记者实行2年任期、年度考核制度，评优表彰动态调整，优秀者可续聘。顺义法院与区教委全程保驾护航，搭建家校联动沟通平台，倾听各方建议，灵活优化活动内容与流程。 规范化、成效化的暖心机制，为青少年法治成长筑牢坚实根基。三年来，顺义法院为小记者量身打造了沉浸式、加互动式、加体验式的实践活动。首批法治小记者的各项活动为孩子们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他们在法官带领下走进立案诉服大厅，了解诉讼流程，步入少年法庭，零距离接触法徽、法袍、法锤，感受圆桌审判的温情。参加案件旁听和模拟法庭，亲身体验司法实践，在互动中增强法治意识和能力。第二批法治小记者特训营以深度体验、自主创作为核心，在法治剧本杀迷雾的校园中，小记者通过角色扮演、线索推理、情节推进，沉浸式体验校园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在解谜互动中深刻理解校园欺凌、网络谣言、财务损坏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活动后，小记者们或撰写法治新闻稿，或制作短视频，巩固学习成果。小记者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传播者。法治小记者工作机制的本质是小记者主动承担起普法的责任，去发现、记录和讲述生动的法治故事，将所学法律知识传播到校园、家庭和社区，带动身边的人共同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宣传更加贴近生活，充满温度。据统计，小记者们在所在班级、学校累计开展各类法治活动30余场，覆盖师生近2000人次。在去游6.1法治游园会上，顺义法院特别设置了法律新生漂流瓶环节，小记者们将自身及收集到的法律困惑投入漂流瓶中，顺义法院据此推出专题普法推送，形成小记者提问、法官解答、平台发布、广泛传播的闭环。从未成年人的压岁钱应该归谁，到目击校园暴力该怎么办，法律新生漂流瓶栏目截至目前收到来自小记者的提问97个。三年来，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累计培养小记者73人次，开展各类实践活动20余场，覆盖全区7所中小学，已成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一张名片。顺义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兴国表示，我们将持续深化法治小记者机制，不断创新未成年人普法形式，真正发挥小记者大普法的积极作用，力求法治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让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更多孩子心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发布公告，推出部分房源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开展专项配租。顺义区共涉及6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提供300套房源，意向登记开始时间为7月28日。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2年至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及以下，1990年7月20日含以后出生，以填报时间为准。其中，在北京市就业至签订3方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就业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就业地认定以社保或个税缴纳地为准。在北京市无房指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且未承租本市其他保障性住房，未享受市场租房补贴等其他住房保障政策。在北京创业需提供本人在京注册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线上展示，展示时间2026年7月20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展示方式，新毕业大学生可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申请人可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看房时间2026年7月20日至8月10日，每日上午10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可前往各项目样板间实地看房。温馨提示，双休日看房需在工作日致电对应项目提前预约，部分项目合并办公无驻场人员，有看房需求请提前致电对应项目。登记总时段2026年7月28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登记方式，申请人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 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登记材料：一、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已婚的填报家庭成员信息并提供结婚证，夫妻双方均符合申请条件的，由一方申请。二、申请人需提交学历或学位证明，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提供学历证书。

0: 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位证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留学人员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机构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三、申请人需提交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材料，社保或个税缴纳地需在北京市，在京创业人员需提交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资格审核，申请人完成意向登记，系统自动进行房产核验，各运营单位组织对意向登记人员线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资格审核时间2026年8月11日至8月17日，资格复议时间2026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资格审核结果将在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示。选房顺序按照审核通过的配租登记排序依次选房，由各项目运营单位适时另行通知，请申请人保持手机畅通。申请人未按规定时间到达配租现场的，视为放弃本次配租资格。秉持先定先得原则，意向登记项目选房签约工作结束，登记顺序号作废。本次专项配租整体选房签约工作结束后，申请资格不再保留。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热线咨询电话：88150800。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曹思龙、刘佳琪报道。上一轮强降雨天气引发顺义区部分点位出现短时积水。为精准破解相关问题，整治易积水点位隐患，顺义区逐项梳理积水成因，处置堵点，全面优化易积水点位应急处置预案，前置布防机制和常态化管控措施，全力保障汛期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在强降雨保障期间，区水务局组织抢险队伍全部下沉易积水点位，实行24小时驻点备勤，备齐各类排涝设备。强降雨过后，区水务局全面复盘降雨处置工作，针对全区易积水重点路段、薄弱点位逐一梳理分析，对接相关单位协同处置，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常态化开展抽排设备检修调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并要求各易积水点位严格落实雨中巡查、交通疏导及管控、积水抽排三个责任人制度，发现积水立即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针对反复积水、处置偏慢的重点积水点位，区水务局邀请专家赶赴现场勘查，深入研判积水成因，科学谋划工程治理措施，精准补齐区域排水硬件短板，从源头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同时，区水务局开展排水设施巡查，及时清理淤积堵塞、杂物垃圾，每轮降雨后高效完成排水设施复清，确保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持续巩固清管行动成效，以最佳状态迎接后续降雨考验。区水务局将健全长效防汛管控机制，统筹道路积水处置与地下空间防护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隐患治理、雨中值守、应急处置各项举措，筑牢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强降雨过后，区城市管理委第一时间围绕辖区12处城市易积水点位开展全流程复盘总结，全面梳理降雨期间积水形成原因、人员值守、抽排作业、交通协同、信息上报等环节工作成效，逐项剖析点位排水能力、预警响应衔接、现场管控流程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系统汇总积水消退时序、峰值积水深度、设施运行状况等数据，动态更新风险台账，为优化防汛策略提供扎实依据。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易积水点位、雨水壁子、平改力等提升改造，开展防汛实战演练，不断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强降雨保障期间，顺义公路分局科学研判客水倒灌、低洼路段风险，在原有30处常规易积水点位备勤值守基础上，额外增设突发积水的龙塘府县东尹家府村段、南外环路等4处非常规路段、客水汇入路段应急值守点位，织密防汛值守体系。 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完善降雨应对方案，在各重点防汛区域配齐抽水泵、清障设备等抢险物资，同时聚焦易积水且路面车辆停放密集路段，针对性预置多台应急拖车24小时在岗待命，同时坚持网格化巡查模式，打破科室分工界限，统筹全体工作人员组建多支防汛巡查队伍，对全区下凹桥梁、河道沿线、低洼溢涝路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提前清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公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

0: 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书接前文，正离开铁山寺，佟林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告诉刘军：“多咱，你记住啊，咱们早早的就住店，晚晚的启程。”千万别贪黑，千万别出事儿，弟子知道。每当晚上住店的时候，把囚车锁好了，把俩人从里边放出来，专人看管，一点不敢大意。徒弟们可以分两班，白天一班，晚上一班，有空睡觉。佟林呢，佟林哪敢呢，两班都得照看到了。好在佟林功夫底儿太深了，哪怕眯瞪一觉打个盹儿，盘膝打坐练点禅功，一切都恢复正常，疲劳一扫而光。就这样一程挨一程，一日一日地往前走。